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近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国庆假期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免费通行时段起止时间为10月1号的0时到10月7号的24时。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
0: 今年中秋，国内月饼市场迎来行业转折。市场调研机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月饼个人自用消费占比突破 50.4%， 超过 42.5% 的礼赠消费，超50%消费者购买月饼只为家人分享尝鲜。
1: 记者在全国月饼消费大省广东走访发现，今年月饼市场的风貌出现明显变化。往年货架核心位置的豪华礼盒消失不见，今年市场主流基本聚焦在几十元至200元不等的平价简装款式。与此同时，轻量化的小份月饼迎来爆发，25克至50克的独立小包装、散装多口味的月饼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0: 业内人士表示，月饼市场的理性回归是政策规范与消费升级双向推动的结果。自2023年食品过度包装新规落地以来，月饼包装层数、包装成本被严格限定，而消费者的需求也从以往的重排场、重送礼转变为重口感、重健康、重实用。中秋前夕，京东平台数据显示，月饼健康化消费趋势尤为突出，低糖、无糖月饼销售额同比暴涨超过250%。
1: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关注。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日前省生态环境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修订版《安徽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自2026年的10月20号起施行。
0: 办法明确了举报奖励范围，涵盖10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未按要求停止或限制排放污染物，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干扰自动监测设施，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等。
1: 9月25号，我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免费流感疫苗首针在阜阳市颍州区陈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顺利接种，这标志着2026至2027流行季全省农村地区重点人群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正式启动。
0: 安徽气象最新预报显示，昨天到后天，我省持续连阴雨天气，其中延淮到沿江累计雨量60到100毫米，局部超过120毫米。从昨天到今天，江淮之间和江南东部部分地区大雨，本周二到本周三，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10月1号到10月3号，我省北部以多云天气为主，南部仍有小雨。4到5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晴到多云。

0: 一起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记者日前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我市组织编制的亳州市耕地保护智慧监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已经进入审查阶段。亳州耕地保护有望告别传统人防模式，迈入云端巡查、指尖监管的智慧新阶段。
1: 根据方案，我市将充分复用通信高塔等现有资源，科学布设高清视频探头和无人值守无人机机巢，严格执行省级设备技术指标与三级分区巡飞频次，构建起覆盖全市的标准化分级监测网络体系。
0: 近日，在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中，亳州选手吉奇获得整理收纳师项目的优秀奖。
1: 今年40岁的吉奇是亳州市千禧云家政有限公司的一线员工，长期扎根家政服务岗位。他恪守工匠精神，深耕整理收纳领域，不仅以精湛技艺服务广大家庭，更积极传技分享，带动身边同事共同提升职业素养，以实干和奉献展现出新时代巾帼家政人的风采。此前，吉奇先后斩获全省、全市选拔赛的冠军，从而获得了国赛的入场券。那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好的，8:09，那我们的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拥堵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再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啊。那整体看呢，相较于上个时段是好很多，但是这个时候呢流量依然比较大，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开车路上呢还是要多加的注意和小心，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尤其是目前城区道路主干道当中和其他一些东西路口的交口的路段当中啊，流量呢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加，也提醒大家雨天路滑，开车路上要小心和注意。好的，关注到时间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0: 明天再见，拜拜。
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3: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6: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世家，幸福到家。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 心。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11: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一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10: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12: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0: 你呢？
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0: 你来讲讲。
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0: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4: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5: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会师，红旗飘，军号响，
1: 战马吼，歌声亮，
0: 铁流两万五千里，红军威名天下扬，
1: 各路劲旅大会师，日寇胆魄将魂丧，
0: 军也乐来民也乐，万水千山齐歌唱，
1: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2: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道喜，手足情，同志心，非捷报，传佳音。英勇的二四方面军，转战数省久闻名，历尽千辛万般苦，胜利汇聚甘孜城，全军痛斥张国焘，欢呼北上并肩行，边区军民喜若狂，红旗招展迎亲人。

祝捷，大雪飞喜征尘，敌进犯送礼品，长途跋涉足未稳，敌人围攻形势紧，毛主席战场来指挥，全军振奋杀敌人，直落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一网尽，活捉敌酋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胜利完成奠基礼，军民凯歌高入云。

0: 在奇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1116。

0: 周一上午的9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孟婷。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气温在20到23度，东北风2到3级。在这呢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咨询车辆报废该怎么办理，我们得到这样的回复，现在呀，通过车辆报废一件事就可以办理，办事指南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首先呢，来说一下线下的渠道，通过市县车管所和政务服务中心的公安综合窗口就可以办理。线上渠道呢，可以通过皖事通搜索框去搜索高校办成一件事，找到车辆报废一件事，点击进入，选择办理区域，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情形选择，核对系统带入的车主身份信息，填写你报废车辆信息，按照页面提示上传相关材料，在线提交申请。查看进度可以登录皖事通，点击我的，找到我的办事记录，在一件事记录里面查看具体的办事进度。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咨询自己的驾驶证如果不小心丢失该怎么办呢？补领驾驶证也有线上和线下两种申请方式。首先呢是线上申请，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线上办理，在 APP 业务办理中心选择驾驶证补换领，进入业务办理页面之后选择遗失补证，提交驾驶人照片之后阅读办理须知和申告义务和内容，选择取件方式即可缴费完成办理。那如果选择线下办理呢，可以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到就近的车管所、政务服务中心、车驾管工作站、派出所等窗口进行线下办理。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
1: 小张，擦车呢？
2: 早上好，赵大爷。
1: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1: 300公里？
2: 厉害吧？全靠这个。
1: 这啥？
2: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1: 这安全吗？
2: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2: 早上好，赵大爷。
1: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2: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4: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梧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1: 早间的9:1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9月18号，在南韶高速江西昌宁段大雨天气，蔡某驾车在慢车道行驶的时候，车子突然打滑，向左漂移，撞上了中央护栏，造成车辆道路设施受损，幸无人员伤亡。经查，事故呢属于蔡某雨天车速过快导致。蔡某称，事发之前他原本车速每小时120公里，后来呢降到了每小时100公里。行至事发路段时，车辆打滑，他控制不住方向盘，从而导致了事故。在这呢提醒大家，雨天路面湿滑，部分路段路面呢会有积水，开车时必须主动降低车速，以防因为车速过快导致轮胎抓地力不足，从而发生打滑、漂移、甩尾等意外。同时开车时注意避免急加速、急刹车、频繁变道超车等激进操作。9月21号，在福荫高速湖北黄梅段，交警在收费站执勤时，发现一辆面包车内人头攒动，似乎超员，便将其拦停进行检查，发现这辆车核载7人，实载12人。面对交警批评，司机涂某懊恼说，没办法呀，自己还是太心软了。原来车上乘客都是涂某的同村亲友，他们一块儿去干活，涂某心软，不好意思拒绝，想着挤一挤应该没事儿，便一车拉了上了路。交警呢对涂某及乘客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对涂某驾驶7座以上载客汽车超员50%，未达到100%的违法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在这呢提醒大家，车辆超员载人，超出人员无座椅安全带保护，在车辆紧急制动、加速、转弯时，很容易被甩离原位，或者呢与车内物体和其他人员相互挤压撞击，或者被甩出车外，将会受到严重的伤害。在严重超员的情况下，车辆负荷大大增加，动力、刹车性能都会大受影响，爆胎、刹车失灵等风险将会急剧升高。当前呢正值秋农忙的时节，务工务农人员在家人为家人打拼，用双手谋幸福的同时，务必要将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不要乘坐超员车、农用车或者是货车出行。广大农场、种植大户、养殖场等等农这个务工务农的用人单位，要选择安全合规车辆接送人员，对接送员工和临工的驾驶人要提醒遵规守法，不要超员载客、违法载人。9月21号，在湖北武汉，上午9:30左右，丁某开车在高速上行驶，在距离收费站还有200-300米的时候，眼看即将出站，车子呀却突然向右偏离，最后撞上了右侧护栏，事故造成车辆轻微受损，无人受伤。交警询问事故经过时，丁某坦诚啊，说自己疲劳，有点犯困。原来呢，丁某在前一晚上上了夜班，早上下班之后没休息，便开车回家，结果呢在快下高速时扛不住困意，导致了事故。疲劳驾驶的表现啊，不只是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还有一些特定的情形，比如说驾车前睡眠不足、上夜班熬夜、失眠等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或者是激烈的运动之后，这个时候啊，整个人的身心都处于疲惫乏累的状态，这种状态下开车也是典型的疲劳驾驶状态。那么提醒广大驾驶人啊，一定要吸取教训，一定要休息好了再出发。
2: 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3: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4: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3: 懒得上牌。
5: 请停一下。
3: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5: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3: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5: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3: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4: 对对，老虎警官。
5: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4: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6: 提醒您，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0: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1: 早间的9:25，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近日在云南保山，王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路口掉头时，丝毫没有观察对面来车情况，直接大弧度拐向最外侧车道，结果呢与两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相撞，随后又擦撞路侧停放的小汽车，导致四车受损，两名骑车人受伤。经过调查认定，王某掉头未让直行车辆先行，负全部责任。无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行经路口都要注意提前减速，谨慎观察，做到转弯让直行，右转让左转，让右方来车先行等让行规定。9月4日，在浙江温州，交警接到一名驾驶人举报，说自己行经路口正常直行时，一辆渣土车突然从右侧直行车道强行左转，险些发生事故。交警根据线索调查发现，涉事渣土车原本在路口第四车道的直行车道，临近路口时突然向左转弯，第三车道一辆直行的白色小车被迫紧急向左避让，才免于碰撞。交警对渣土车司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依法对其未按照导向车道行驶、未按照规定使用灯光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同时呢，交警约谈渣土车所属企业，将该案例通报行业予以警示。驾车行进路口，应该按需行进方向提前进入相应的导向车道，万一不小心错过变向的时机以及走错车道，应该将错就错，按照导向行驶，严禁强行变道，加塞抢行。9月2日，在湖北武汉，晚上9点左右，张某酒后驾驶一辆黑色小车在绕城高速上行驶，行至盘龙城路口时错过路口，便直接向后倒车，结果撞上中央护栏，随即就地停在那儿呼呼大睡起来。交警接到报警赶到现场，发现他浑身酒气十分浓烈，而且呢对交警的呼叫毫无反应，担心他酒精中毒，于是呢将他快速转移到应急车道安全区域，并叫了120前来将其转移到医院检查。在医院，张某依旧处于神志不清状态，无法配合呼吸检测。交警于是依法按照对他进行了采血，这个结果呢是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169.79毫克，属于醉驾。经查呢，张某当天晚上跟老乡聚会时喝了一斤白酒，酒后呢他抱着侥幸的心理开车回家，途中因为酒劲发作，完全失去了自控能力，最终发生事故被抓获。目前呢，张某因为醉驾被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同时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1: 好的，关注到时间，本期的交通热线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4: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5: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3: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6: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7: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8: 我宣誓，从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7: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9: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6: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10: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11: 明白没有？
12: 明白。
11: 走。
3: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3: 咱们子军来了，这才是有希望啊。
14: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父母。
10: 老百姓对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4: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3: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5: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3: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3: 味道不错啊，老婆。
4: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2: 啊，满足，真满足！
5: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2: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6: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7: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8: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1: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0: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2: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3: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4: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5: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6: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7: Il Wuxinxi è comunque un'ottima pratica.
8: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9: 一首丹田。
10: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11: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锣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六排山上红旗展，势如破竹扫敌旗，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南北兄弟手携手，扩大前进

0: 云南，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君民与水一家人。
1: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声东击西出奇兵。吾将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西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过雪山草地，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吹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到本台记者李涛，一起了解本周的亳州天气变化情况。你好，李涛。
1: 你好，主持人。
0: 请你来介绍一下本周的亳州天气变化过程。
1: 那好的，那本周呢前期有一轮降水，后期转多云，10月1号前后冷空气驾到，气温直降4到6度，10月3日夜间到早晨容易起大雾，那出门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记得及时添衣。
0: 好的，感谢李涛的介绍，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1: 时间都去哪儿了？
2: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2: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2: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3: 11:3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4: 《一路相随》，
3: 我是远航，
5: 我是孟翔。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3: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5: 关于积碳的传说，大家有没有听过呢？大脚油门能清积碳吗？对于那些积碳不严重的发动机来说，适当的轰几下油门的确呀可以改善积碳的状况。因为大脚油门可以让发动机高转速，令这个燃烧室啊温度瞬间升高，这时候微量的积碳会被高温膨化碎裂，然后呢从排气管排出。但是呢轰油门也很伤发动机，所以不要一直大脚油门。
3: 我们在知道怎么减少积碳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啊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当中的石油胶质没有办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呢，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呢又经过高温烘焙啊，妥妥就成了积碳了。
5: 那么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第一，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短距离行驶10分钟或者是5公里之内，以及长时间的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不充分，从而加重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啊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呢还会使燃油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
3: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火塞环、密封圈，还有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或损坏之后，那机油和汽油呢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那离积碳呢就不会远了。
5: 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第一，按照平时的保养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就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的杂音。
3: 还有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下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会有异响，那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室积碳才会发生的。那同时呢有加速无力的情况，比如说像超车费劲呢，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要肉一些，油耗呢也比正常的值要高一些。
5: 那么如何清理积碳呢？第一是清洗节气门、进气道，用油化器清洗剂来喷一下这个节气门和进气道，擦洗一下。这种方法呀有一点用，但是呢非常的不彻底。4S 店呢有可能会收费80到100块钱，但是呢在维修店修车的时候可能顺手就帮你做了，也不用花钱。
3: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打吊瓶。瓶里啊装上经过加压雾化的清洗剂，把清洗剂打进进气道和节气门、喷油嘴等部件当中的积碳发生溶剂溶解反应，再利用发动机高转速将清理掉的积碳呢吹出了发动机外。那有一点呢值得注意，吊瓶通过排气系统呢把清洗掉的积碳呢排出，但是积碳非常严重的话会造成三元催化系统的堵塞，甚至是损坏。
5: 第三点呢，是使用清洗剂，把清洗剂倒在一个机器里，用机器加压喷到燃烧室，让清洗剂与积碳进行反应溶解，再把废液抽出来。同样需要注意，如果积碳非常严重的话，如果不能彻底抽出掉落的大块积碳啊，有可能会损伤燃烧室。
3: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燃油添加剂，就是传说当中的燃油宝。长期使用清洁型的这种燃油添加剂呢，不会完全避免积碳，但是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尤其是对于非直喷车型，虽然这个东西呢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没有很夸张的效果，而且呢还要看使用的清洗剂的质量和性能。
5: 最后呢，就是拆洗。如果你的车积碳现象比较严重，那么拆洗是清积碳最有用的方法。当然相对麻烦哈，也比较贵，不过呢也是大修，就是拆下进气歧管，拆开发动机缸盖等部分，对发动机进行清洗。那么技术好的师傅啊，基本不会对发动机带来一些影响。
3: 怎么样做才能减少积碳的形成，避免夏日长时间怠速开空调，选择具有自动启停功能的车型等，避免积碳问题的恶化？涡轮增压的车啊，在爬完坡或者是跑完高速之后呢，不要马上熄火，怠速十分钟之后呢再熄火，每2到4万公里做一次进气系统的免拆清洗，跑高速拉高转速来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那上周的时候，从9月21号到26号六天当中的时间啊，有十几款全新或者是改款的新车呢扎堆上市。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其中的一些车辆。
1: 首先第一款呢是在9月21号上市的，有四款车。第一款呢是哈弗猛龙 PLUS， 是新增车型，它呢是原厂官改版本，出厂即合规，不用自己去备案。它的外观方面，力魂版呢是换掉了普通版的方形大灯，用上外方内圆的星环复古圆灯，中网呢改成了全新的星轨 H 型封闭格栅，中间带啊贯穿灯带，机盖加了隆起的进气装饰，前杠造型也更加的立体，整体的机甲感以及力量感比普通版强了不少，配有炽热橙以及艳影黑两款专属的双色车身。 C 柱饰板刻着力魂英文标志，它的轮圈行李架全部都黑化，轮胎换上了18寸的库博 AT 全地形胎，车尾外呢挂备胎也同步换成了 AT 胎，车身尺寸和普通版一致，长宽高分别是4912毫米、1950毫米、1905毫米，轴距是2850毫米，定位中型 SUV。
0: 内饰方面，力魂版在猛龙 PLUS 的基础上增加了橙色缝线，高频接触区域换成了皮质包裹， NVH 也做了针对性的优化，以此来弥补 AT 胎带来的胎噪的问题。参考猛龙 PLUS 的内饰配置呢，力魂版预计延续 12.3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加 15.6 英寸的 2.5K 悬浮中控屏，加 WHUD 的三屏组合，内置 Coffee OS 3.0 车机系统，中控屏下方保留了实体按键，怀挡设计。那舒适配置方面的前后排座椅加热通风，高配带按摩，还有副驾腿托，车载冷暖冰箱，50瓦的无线快充，这些家用配置大概率都会保留。
1: 再来关注配置上，标配 AT 胎，它的后桥电控机械牙嵌式的插锁以及蠕行模式，空载接近角25度，离去角32度，最小离地间隙是221毫米，支持坦克转弯，还能实现前后桥扭矩0到100的动态分配。驾驶模式在常规四驱沙地、泥地、雪地之外，新增了专属的力魂驾驶模式。车顶配了激光雷达，预计搭载的是 Coffee Plate 3智驾系统，支持高速领航辅助、城区主动刹车和全自动泊车。
0: 动力沿用 HiSE 智能电混四驱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加前后双电机，系统综合功率330千瓦，综合扭矩呢是660牛米，0/5.8秒，电池呢是44.7千瓦时， CLTC 的纯电续航255公里， WLTC 的综合续航超过了1000公里。那最低荷的 电油耗啊是每百公里6.2升。那至于价格方面呢，参考猛龙 PLUS 在售车型的定价体系，力魂版呢会落在17.5万到19万区间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些。
1: 再来关注第二款，是上汽大通2027款的星际 X， 也是年度改款，它的指导价呢是在15.5万到23.6万。2027款最大的改变是增加了百变磨舱系统，货箱支持灵活拓展和功能改造，能够快速变成移动休憩空间。
0: 配置上升级了18英寸的轮圈和专属越野轮胎，底盘重新调教，依托星桥架构车身平台，提升复杂路况的通过性。动力继续搭载上汽派 PLUS 2.5T 的柴油发动机，最大的功率165千瓦，峰值扭矩呢520牛米，匹配财富 8AT 变速箱，底盘采用了前麦弗逊加后五连杆独立悬架，配备超选四驱系统。
1: 第三款呢是荣威嘉越07，这台大五座中大型新能源 SUV 呢，预售价是150000元起，已经开启了盲订。外观上配备贯穿式星链车灯，加车头近3000颗悬浮星盲灯组，整体看上去啊辨识度很高。车身尺寸长宽高分别是4900、1910、1745，轴距是2908。 内饰配备双 15.6 英寸 2.5K 屏幕，包含中控屏和后排可折叠屏，后排屏幕支持110度角度调节，与火山引擎深度合作，搭载豆包大模型 2.0 定位 AI 原生第一车。
0: 配置上搭载了世界模型辅助驾驶系统，可以识别路面各类物体并预判行人、非机动车的轨迹。动力采用了 1.5L 增程系统，全系宁德时代电池，长续航版呢是 44.2 千瓦时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320公里，综合续航呢1480公里。
1: 第四款车呢是红旗天宫07，它的预售价是18万到26万，车长5000毫米，轴距是3000毫米，车内配备17.3英寸的 3K 中控大屏，内置高通8397芯片和灵犀座舱 6.0 系统，配 64GB 内存加 512GB 存储，中控保留水晶实体旋钮，配18扬声器 BOSS 全景音响。
0: 驾驶辅助方面配的384G线的这种激光雷达，动力提供单电机340千瓦和双电机两种方案。CLTC 的续航呢是640到730公里，三档可以选择。全系800伏的高压平台，最快12分钟快充。底盘采用了前双叉臂，后多连杆悬架。
1: 再来关注一下9月22号上市的几款新车。第一款是广汽传祺越7，是在9月22号正式上市的，预售价呢是179800到225800，预售权益价呢是171800到217800，总共呢是有四款车型。它的外观是标准的中大型方盒子 SUV， 车长5045毫米，宽2004毫米，高1933毫米，轴距呢是2900毫米。它的接近角30度，离去角30度，最小离地间隙是230毫米，最大涉水深度是780毫米。
0: 我们接下来再看到的是第三款车，蓝图梦想家9全系新车。那梦想家9的预售价呢是42万9900到52万9900，共五款配置车型，插混和纯电的都有。车身长尺寸呢是5325/1998/1805毫米，轴距呢是3200毫米，采用7座布局。在内饰方面，车内呢前排配备了双15.6英寸的华为车载智慧屏，加内嵌式全液晶仪表，加29英寸的 AR HUD， 搭载了鸿蒙座舱系统。
1: 下一款车呢，我们说到的是新款日产 N7，它的动力呢提供两座纯动力总成，58千瓦时磷酸铁锂版本，电机最大功率是160千瓦，峰值扭矩是330牛米。CLTC 续航510公里，零百加速8.5秒。73千瓦时版本，电机最大功率是200千瓦，峰值扭矩370牛米。CLTC 续航625公里，零百加速6.9秒。全系支持3C 快充，底盘基于纯电专属天眼结构打造。
0: 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加入到微信群的方式，打开手机 QQ， 搜索我们的群号55728541 55728541。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要喝呢。
1: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2: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3: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远离大城市的喧嚣，去体会古村落的静谧。走在河北井陉县的古村里，你会在不知不觉中放慢脚步，而让你流连并为之感动的是那寻常巷陌中难得一见的带着历史风尘和沧桑的古意。这浓浓的古意让你感到那曾经逝去的岁月似乎又回到了身边，内心深处会萌生出一种久在樊笼中复得返自然的欣喜。余家石头村现在的名气很大，已经是井陉县乃至整个河北省的一个知名旅游去处。尽管地处偏僻，但如果要去，循着道路上设置的许许多多的指示牌，即便是没有向导，也能很容易地找到它。今天如此张扬的局面，恐怕是余家的先人们始料未及的吧。石头村位于一个四面环山的低洼处，从远处是看不到的。当初他们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个偏远、荒凉、隐蔽的所在，是有自己的用意的。余家石头村的创始人叫余有道，是在自己的父亲明代的名臣余谦不幸被害之后，携家人出京避难，专门来到此地的，建于明朝成化年间，距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 作为一个隐逸在太行山褶皱里的明清村落，这个石头村在四面环山的洼地，山峦环抱，冬日的石头村显得格外的寂静。雪还没有融化，寒风吹着光秃秃的树干，发出呜呜的嘶鸣。走进这个村子，就仿佛置身于石头的世界。石楼石阁，石房石院，石桌石凳，石磨石碾，石阶石巷，石桥石栏，处处是石，家家垒石，人人用石，到处都是石头的风景。这个石头村全村400多户，5800多间房屋，依高就低，顺势而建，规划得井井有条。东西方向的路称之为街，南北方向的道称之为巷，不能贯穿的小路就叫做胡同，名称似带有点京味儿。村里的街巷胡同是用石头铺的，楼阁桥也是用石头建的，一种浓浓的古拙韵味会随处向你袭来。走在青灰色的石头路上，石质坚硬，岁月的消磨使石头棱角圆润光亮，但这石头路光而不滑，干爽洁净，走在上面脚下会发出轻轻的而又有韵律的哒哒的声响，这声音让人心中泛起一股宁静悠远的情思。圆润的石头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着悠悠的光亮，似乎在讲述着磨痕的岁月与那道不尽的人间沧桑。村子基本保存了原始风貌，石头建筑还相当完好，只有一些房舍顶部在风雨侵蚀下有些腐朽，顶部瓦件变得酥简，恰到好处地散发出了明清时代的味道。午后的山村看不到袅袅的炊烟，连村民都少见，只有我们几位不速之客在蜿蜒曲回的石巷里行走，脚下的石头发出有节律的声响，这声音空旷而又宁静，叫人想起雨巷里那丁香一样的姑娘。这种洞中有静，静处有声的感觉，在喧嚣的红尘里难以找到。寻古探幽的我们，寻觅的不就是这种意境吗？在这里，脑海中还会情不自禁地浮现出这首《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清白一世，才能活得踏实自在。想当年，于谦后人避难来到这里，繁衍生息，受尽困苦艰难，硬是靠自己的双手在山石上修梯田，用石头雕成石器，盖成石屋，铺成街道，直至建成庞大的石头村落，想也是为了守住这份清白吧。如今这个石头村已经有4000多人口，繁衍至今24代，村里95%以上的人都姓于。数百年来，于氏后裔们晨兴理荒秽，岁月何锄归，过着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日子，在娴静淡泊中耕耘收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继续我们本期的锦行古村落之行。余家石头村除了一般的民居建筑之外，还有八座古代建筑，清凉阁、观音阁、四合楼院、余有道窑洞、真武庙、大王庙和古戏楼等等。最神奇的当属清凉阁了，它是石头村的标志性建筑，有420多年的历史。有石碑记载，这阁建于明万历年间，是余家先人余喜春凭一人之力，历时16年独自修建而成。清凉阁为奇特的3层阁楼，形似北京前门的箭楼，明柱回廊，五脊六兽，斗拱重檐，建筑风格独特，构思奇巧，远望玲珑，近观粗犷。最神奇的是，整个阁楼都是大石块垒砌而成，特别是下层所砌之石多达1000余斤重。如此高大的建筑物竟然不打根基，不添辅料，以天然石底为基础，块块巨石就地而起，从下到上完全干打垒而成。石块巨大惊人，有的长过数米，有的重达数吨，有的原封不动，粗犷奔放，独出心裁。一石即为一柱，甚至一石即为一墙。在那个年代，全凭一人之力，没有任何的工具设备，围着这里转了很多圈，只有感叹的份儿。这样的工程，就算是现在没有大型的机械设备，也是难以想象的。清凉阁现如今供奉着各路的神仙，有观音、阎王、玉皇，像是神仙开会一般。在余家石头村路上常会看到类似戏台式的建筑，问了村中的老人，得知这里的戏台竟然有6座。要知道整个余家村也不过300-400户人家，北方村中很少有这么多戏台的，这可能和于谦祖籍钱塘有关，江南多戏台也算是传统了。快过年了，这台上很快会热闹起来。村里有一个传承了100年的乡土剧团，村民们平时自编自演，逢年过节都是争相上台演出。除了剧团之外，还有众多的民间文艺组织，比如拉火、拉花、高跷、龙灯、乐队、魔术、锣鼓，一到逢年过节，全村热闹非凡。如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纷纷告别了砖瓦平房而乔迁高楼大厦，高档装潢把居室装得有点像宫殿一般。这虽然是历史的变迁，文明进步的象征，但看一看石头村，它会不由得给人一种精神的昭示，那就是人与生俱来的最宝贵的东西，开拓生活的精神与韧力，无论在怎样的优越中都不能遗失掉。驱车沿着307国道来到了25公里处的天长古镇石桥， 这座始建于清代的石桥，西端接着天长镇东关的东大街，东端与河东村边的307国道相连，既是连接绵河两岸的重要桥梁通道，也是井陉境内现存最大的古代建筑桥梁。此桥为连拱形式，全部用青石砌成，因此称大石桥。大石桥建成之后不久，便遇上了绵河两次大洪水，大石桥东端六孔桥墩被冲垮，到了1929年才将东端六孔桥墩补修完整。竣工时邀请城关一带知名士绅商议给桥命名，因当年孙中山坐火车到山西视察，曾经在当时的井陉车站停车，接见了井陉地方官员和当地的知名士绅，于是啊，大家决定将此桥命名为逸仙桥，并镌刻匾额嵌于桥孔之上。当泉村位于井陉县余家乡，明弘治年间，吴家祖宗从山西的太原阳曲县迁至井陉县的核桃园，后来在当桥村建屋安家，距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因地处两山嘴相会处，有卧牛巨石横挡山涧清泉而得名，现有210户780口人。古村落里保留着明清建的观音阁、关帝祠、御赐牌坊、四合楼院等古建筑，一街八巷，110多处古院落，因势而建，古朴典雅。走出古村落的时候，天上依然飘着零星的细雨，北望是一排排整齐的新屋，红砖、明镜玻璃、宽敞院落，回首是静谧在细雨中的青石古宅。跟余家石头村一样，当泉村村头也是一个大戏台，远远的就是这几座房子吸引了我的目光，于是下车进村邂逅一段远去的时光。这是一个原汁原味的太行古村落，由于紧邻大名鼎鼎的余家石头村，反而被人们冷落了。这样也好，整个村子只有我一个闯入者，看着这些老房子，我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天亮后吃过主人做的玉米面糊糊和我们带来的豆包，我们开始转起了村子。街道高低错落，纵横交织，或用青石砌成，或用卵石铺就，两侧的房屋顺势而建，蜿蜒起伏，沿街行走犹如穿梭在石头的迷宫，走进精湛的文化艺术长廊。村中的院落以砖石四合院为主，多见于明末清初，高大宽敞，古朴典雅，精美的砖雕、木雕、石雕随处可见。大门外的门墩、拴马石、石碾、石磨依稀展示着古人的生活方式。至今许多建筑物当中仍然有村民居住，鸡犬相闻，炊烟袅袅，生机盎然。标志建筑有五举大院、垂花门楼、梁氏宗祠、关帝庙、古戏台、村阁、千年古槐等。大梁江村四面环山，犹如山间盆地，因为地处晋冀交界，太

梁江村以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古朴的明清古代民居于2010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来到秦皇古道，世界文化遗产协调官员亨利克利尔考察这里之后说，这里的古道比罗马古道至少早100年，比尺子还要深的历历车辙显示出当年这里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保存完好的清逸府为研究中国古代游艺史提供了重要的物证，著名的韩信以少胜多的背水之战就发生在这里。到秦皇古驿道，客观古驿道，探古今巨变，临古战场，感兵法玄机。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冬天天短，山里更是如此。离开曲折的石巷，走向停车场，思绪渐渐回归，不知不觉中已经走进了一个姓氏的生活，不知不觉中已经旁观了历史发展的过程。无论贫富，无论恩仇，都无法复制停留，都已经碾成灰尘，百转千回，留下来的只是那呜咽如歌的旧物了。这是一片石头的天地，这是一部石头书写的家族史诗。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河北景行之旅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飞。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明天再会。

0: 垃圾桶里捡来的。
1: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0: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0: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嘟嘟嘟。
2: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开始呢，还是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
0: 哎，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啊。当然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进群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
1: 对。
0: 好吧。那今天这节目一开始，我们有一种就是
1: 怎么了？
0: 上班很期待的感觉，
1: 不都是这样的吗？本来吧，就是还以为自己今天上不了班，特别的遗憾。
0: 对，
1: 突然间呢，就得知这个消息，就是我们俩还来上班，就很开心。
0: 哇哦，
1: 让这个感觉有节味了，你知道吗？
0: 对，我觉得就在这坐着，告诉你，就是现在可能大家呢。因为今天中秋节嘛，可能中午呢已经喝了2两了，或者说
1: 还有可能
0: 甚至半斤或者1斤啊，
1: 嗯，
0: 现在正处于一个这个昏昏欲睡的感觉，或者说刚缓过来，晚上有的朋友开始准备这个丰盛的晚宴，
1: 对，
0: 与家人相聚在一起，
1: 嗯，
0: 哎，5:30到6:30这个点儿呢，正好您在玩手机，啊，或者说正在家接人，
1: 在厨房里面忙活，
0: 哎，
1: 我觉得家里面一定有一小半的人啊，在厨房里面干活忙活，然后准备今天晚上的这个晚宴，
0: 对，
1: 中秋家宴。
0: 本来我今天我就准备穿一个那个红色那个衣服来营造一下这个节日的氛围，
1: 可是我们俩今天穿怎么
0: 我穿了
1: 这么暗淡，
0: 穿了来的时候就是中午嘛，去家里面吃饭，把衣服给搞脏了。
1: 哦，这样的，
0: 就没穿过来。
1: 那小班长和好朋友说，哇哦，天天听广播终于见到活的了，广播的时候也是活的。
0: 在下张真人，
1: 李真人，
0: 好的，
1: 爱吃香菜说辛苦了，你过节了还在陪粉。
0: 不是，
1: 是你们在陪我们。你知道我觉得，本来就是这中秋节啊，就是有点孤独，坐在这里就感觉全市的人民都陪着我们俩。
0: 哦，我有人味了，
1: 多不容易啊！
0: 真好，其实
1: 难得的机会。
0: 对，这节假日和大家一起过着非常好的一种感觉，尤其是重大节日。
1: 对，
0: 我恨不得年三十那天我就晚上直播陪大家聊天，我觉得都挺不错的。
1: 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0: 看什么春晚？
1: 否则那一天你真可能坐在这里了。
0: 哎不，非得是坐在这儿和大家聊天吗？把那什么抖音号打开之后，我们就坐在那儿用自己的号跟大家聊天。
1: 可以连麦。
0: 对，吃着晚饭聊着天儿。
1: 还有人说什么？
0: 炙烤铁板栗，
1: 咱还上班？
0: 不过节吗？
1: 过节，
0: 过。
1: 我们俩其实今天第一个就是独家晚宴，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
0: 我们在直播间吃块饼干就行了。中午有的时候每家的风俗不一样，有的中午就是很隆重，有的晚上很隆重。
1: 觉得你们家是中午？我记得你上次告诉过我。
0: 对，我们家是中午。
1: 那今天中午你肯定没喝点儿。
0: 肯定不能喝
1: 嘛，
0: 这上班了。
1: 对，遗不遗憾？
0: 不遗憾，不遗憾。晚上还有呢，
1: 晚上补回来。
0: 晚上还有。所以说这个过节的时候啊，就喜欢大家呢，在一起热闹热闹。而且呢，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呢，叫做中秋这个日子呢，你想给谁送去啥样的祝福，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一说。
1: 对。其实我昨天还看了，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节日大家都很爱呢？就觉得很轻松。比如说我们平时的时候，就是有个节日啊，或者是纪念日，你要纪念比如说某位人，然后或者是故人啊，或者是古人啊，都有可能。然后只有今天这个节日中秋节，就是因为了赏月，所以大家聚在一起。对，就是因为今天的月亮很圆。
0: 好的。您来看看啊，
1: 有没有？没有，我看吃的嘛，我看在看吃的。
0: 中秋节的嘛，一梦化千秋，说好的哥哥，必须满足你年三十的愿望。
1: 其实就是我们中秋节在我们亳州，如果玩的话，还有很多活动，只是今天这个天气不太佳。
0: 对
1: 对吧？
0: 今天稍微
1: 不能赏月了，
0: 有点小雨儿。
1: 嗯，
0: 这水嘛， 水就是财，知道吗？说明今年你必须发大财。
1: 对，
0: 中秋节都让你发财，你说你还有其他节日不让你发财吗？一家人都发财。
1: 对，炙烤铁板栗说回家过节咋办啊？我都焦虑。你在焦虑什么？
0: 你不能，你怎么能单身吧？
1: 是不是？
0: 啊？
1: 你说一下有多焦虑，让我们看听一听。
0: 哦，好。
1: 我想在家躺着，怕被说。
0: 哎呦，你这有点太那个了，太内耗了。回自己家躺着还得被说吗？
1: 你说你啥？能说你啥？说你懒。
0: 就是在家躺着，你天天就在躺在那儿，
1: 过节也不起来。
0: 对，不知道出去走走吗？你出去，天天都出去，不知道有家吗？哎，反正咋样做都不
1: 知道。对，怎么样做都被说啊。
0: 哎，你就缠着他。
1: 对，天道酬勤说，两位主播，我是一中的高一新生。
0: 嗯。
1: 然后现在晚上呢是10点多下晚自习，但是咱们晚上重播是9点。
0: 嗯。
1: 我就听不到了。
0: 您叫天道酬勤啊？
1: 你是高一新生啊？
0: 您这开了个公司吧？
1: 你是老小孩吧？
0: 哎，真是，我是国泰民安。哎，这个9点钟的重播您听不了的话，可以下载掌上博州，每一期的节目都可以听。
1: 对
0: 对，掌上博州有音频和视频。
1: 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嗯。
0: 不结婚了？
1: 结婚了，为什么怕躺着没要孩子呢？
0: 不是啊，我说结婚之后，结婚的男人嘛，就是基本上在家里的地位，以前你就是宝宝，
1: 现在呢？
0: 现在家里养条狗，你都才老四，知道吗？就是，这是什么孩子，媳妇儿、狗、猫、你，知道吗？按这个顺序来的，知道吗？
1: 你忘了算家里的那个鱼缸里面那条金鱼了？
0: 哇，哦，金鱼也算，那金鱼养10来个，真的是。
1: 说今天有班，对呀、啊，
0: 有班儿，
1: 惊不惊喜？
0: 哥哥，今天中午你喝了没啊？
1: 其实应该不意外吧，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们俩也在直播。
0: 对，
1: 嗯、
0: 因为这样的中秋节3天假嘛，基本上我们都不放，
1: 嗯，
0: 是吧？你还巧了，这次刮个周五。
1: 我记得元旦的时候我们也在直播，
0: 嗯，
1: 就是经常性的。
0: 对对对，所以说呢，陪伴大家是非常重要的事儿、
1: 嗯，
0: 大家陪伴我们也是同样的啊。
1: 一听这个节目就没焦虑了，就有的时候其实你需要一个发泄口，就比如说你现在正处于一个你又在那个弯里面出不来，你一定要给自己找一个发泄点、发泄口，或者是转移你的注意力。
0: 哦，
1: 那能怎么办呢？又改变不了，你只能接受。
0: 对，
1: 啊，
0: 哎，这个在说着说着时候呢，我突然想到了，我还让朋友们给大家录了这个中秋祝福啊。
1: 啊，对对对，
0: 前几天说着呢。就是这个中秋想对谁说句什么样的话，然后
1: 有前面有说吗？刷过去了。
0: 对，我们先听这个爱之香菜和晶姐的这皇族这个朋友们、这个、
1: 在哪儿
0: 录音？我这有，大家听一听啊，这真的是就每个你听的时候你就感觉特别熟悉的声音。
1: 待会儿评论我们一会儿再读。
2: 安徽亳州音乐交通广播的一名听众，同时也是一个货车司机，中秋佳节之际，祝交通音乐广播收听一路长虹，越办越好、
0: 嗯、
2: 也祝亳州的老百姓家人们阖家欢乐，
1: 嗯，
2: 岁岁喜乐，
0: 嗯，
2: 平安幸福，
0: 好，
2: 健康永远。
0: 哎熊，哎呀，挺多的，你这个就算祝福真是啊。啊，这是我们的老听众了，
1: 很真诚这一段祝福、
0: 哎、那个啥，
1: 这是哪位听众？
0: 这
1: 名字是啥？
0: 这不就爱吃香菜，这是你的声音吧？
1: 哦，这是爱吃香菜。
0: 对啊，你听到没有自己的声音
1: 啊？我又搞混了，你知道吗？
0: 嗯，
1: 我又以为爱吃香菜是位女孩子。
0: 是吗？
1: 啊，我又搞混了。爱吃香菜说让我问吗？
0: 你的名字有点太多了，知道吧？小小布丁。
1: 我没改备注。
0: 我以前改的备注就是改的很早很早啊。
1: 哦哦，嗯。
0: 他这很多啊，
1: 对，
0: 广播当中听到自己声音其实挺不错的啊，是吧？
1: 嗯、听到了吗？
0: 嗯，
1: 爱吃香菜，你听到了没？没听到再给你放一遍。
0: 哎呦好，
1: 嗯，
0: 这位高一的天道酬勤说，这是我爹的手机，我自己没有，平时只能用 MP3 啊、哦。
1: 现在还能买到？
0: 一样。什么 MP3 还能买到？你这意思是？
1: 啊、
0: 肯定都有，一直都有。现在还不便宜呢。
1: 我以为起码现在就是咱们那时候用的那个 P3 已经很早就淘汰了，我以为。
0: 现在这个 MP3 能联网吗？
1: 嗯。
0: 我挺想知道这个，知道吗？
1: 我也挺好奇的。 碳烤板栗啊，不是板栗，铁板栗，对对
0: 对。
1: 他说他家比较传统，哦，你是女孩，
0: 嗯，
1: 我不适应，在家的话会比较自在一点儿。哦，
0: 你也不是，你到底是男孩？
1: 我挺能，她是女孩，她是女孩，
0: 她是女孩。
1: 她是我们之前我们经常会一起聊天的那位，之前的名字不是这个吧？
0: 就换生意了是吧？
1: 对，哎，其实这个挺能理解的。因为作为女孩嘛，我也觉得，就比如说每家每户人家就是家庭氛围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然后就也不能说，就是我特别能理解，就是板栗他们家，就是说不能说你不讨厌别人家的这个氛围，而是说你更适应自己家的氛围。
0: 嗯，是的，是的，
1: 嗯，因为你已经生活了几十年，然后突然间换一个氛围，觉得哎有点不自在。能理解
0: 啊，能理解，能理解啊！你看这个许先生就说中秋快乐，今儿不休息吗？为了挣那三倍工资吗？
1: 你说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有没有？
0: 有，刚荣必须回答一下。他衣服不亮。啊，领导是这样的，中午已经准备好了，就穿那个玫红色那个衣服，然后呢，中午吃饭的时候一不小心逮。他给逮上了。
1: 哎，说如果过年的时候还是我们俩值班，一定要穿个大红色的，
0: 一定一定
1: 应个景
0: 啊！我还备了一件，但那件穿上去有点太黄了。
1: 我是因为天气突然间变冷了，衣服没有拿出来，然后突然间对对对，拿了一个外套过来了。
0: 哎，你真是啊！
1: 偷蛋糕板栗说上班真好，过节可以以上班为借口。你别瞎说什么大实话，开玩笑的。哎，不一样。其实我在家里面出来的时候还有点不舍，我就觉得嗯我也想在家玩，就我也想和大家一起。
0: 哎，你们这个就是你们这个是属于这是你这是 E 人呢还是 A 人呢？你那应该是加 A 外 E， 就在外面很 E，在家里很 A， 就这种情况吗？
1: 哎，怎么说呢，就是也不能说你不喜欢那个氛围，或者说你怎么我刚刚说的那种，就是你觉得可能这个时候一个人待着，或者是回自己比较熟悉的那个场所待着，那个地方待着会更舒服，因为现在是放假时间。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你不懂。
0: 我不懂，我这我就家里来人我就开心，人来疯知道吗？
1: 哎，不会，我不会。假如说家里面来客人来亲戚了，我就绷着了，我就
0: 对对对，
1: 就开始这样了。还没有在节目里面我放得开。
0: 好好 ，BC 王青，
1: 因为在家里面没人给我电话，你知道
0: 吗？哦，这，
1: 对吧？
0: 以后你知道你在家里说话的时候，你就把手机打开，
1: 我开个麦，我说：“哎，您来了。”然后你要不接话？
0: 来得好，来得好，来得好。哎，说向二位中秋节还在坚持工作的主播致敬。
1: 咋办？现在咱俩有点浅，其实我们真不想来的。你俩是不是看着特别？
0: 你不是你这个
1: 嗯。
0: 这是致敬什么呀？我们不接受口头的表达，
1: 对，我们接受实在一点的。
0: 对呀，啊，就是你就比如说请吃个饭，这个不行啊。哈哈哈，懂啊，懂就行了。
1: 对，
0: 送祝福啊，朋友们，大家送祝福啊。
1: 嗯，对对对，
0: 今天这是中秋这日子，你想给谁送去啥样的祝福？
1: 哎，
0: 在我们视频下
1: 方。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时间点特别适合，比如说，就是有位听众啊，他说就是说以前的时候，比如说特定哪个节日都会有打电话的这个祝福。
0: 有，
1: 就通过我们节目来拨打，就是你想祝福的那个人，啊，
0: 太早了，
1: 啊，
0: 那传统电台节目那时候就
1: 是吧，
0: 很多
1: 啊，还今天还挺适合的啊，
0: 今天挺适合，
1: 那不那有可能在现在这个节点，别人以为我要反电诈，然后挂掉了。
0: 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直接发，我们给你读也行。
1: 啊，对对对，是的。
0: 在视频下方就是不能发语音，但是你可以在群里发语音。
1: 啊，
0: 但我们也收罗了很多朋友们的送的祝福啊。
1: 我们来听一下吧。
0: 再听一个。这是谁的啊？我们来看。哦，好好好好。这是吃素的肉包子的这个语音啊。
1: 嗯，你来听。
0: 稍等啊，稍等，我把这个关一下，电源关一下，要不然听不清楚。
3: 桂香满庭时，举杯遥祝，愿您所念皆如愿，所行皆坦荡。我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的听众，我是一名新媒体运营，祝大家中秋佳节人缘事缘心也缘。
0: 嗯，
1: 哇，
0: 真好真好
1: 啊，
0: 来抢工作了，这说一声。
1: 听你这样说，我就觉得哎，月亮圆起来了，亮起来了。
0: 哇，真是
1: 从雨里面出来了。
0: 新媒体运营啊，
1: 哎，就是不一样啊。
0: 对，我们肉包子天天在群里面的活跃度非常高的啊。
1: 啊，
0: 非常感谢。
1: 但我一直不知道他是新媒体运营。
0: 包子兄啊。
1: 嗯，对。
0: 这段某人说这节目做的啥？ 这节目呢做的是陪伴大家下班回家，但是今天呢你可能不上班，但是呢我们时间点是5点半到6点半，
1: 对，
0: 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就给大家送去欢乐的。
1: 对，
0: 今天呢恰逢中秋节，所以说今天的主题是中秋这个日子想给谁送去啥样的祝福，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啊，好吧。祝你俩下播有人请吃饭，你
1: 回家吃饭，
0: 那不必于必吗？现在家里就在热火朝天的做着饭呢。
1: 对，其实我们俩这个点出来刚好不用干活回家是吃现成的。
0: 嗯，
1: 还觉得我们俩辛苦了。
0: 嘿嘿嘿嘿啊，
1: 太适合了，以后每个这个日子我们俩都在这坐着，
0: 是吗？
1: 多好。
0: 其实这个是这样的，是同步的。
1: 嗯，
0: 你看吧，家里人忙的是为我们，
1: 我们忙也是为他们，
0: 对，
1: 养家糊口。
0: 啊，对对，
1: 就差我们这点钱。
0: 哇，这是，哇天哪，哎，我把自己给说美了，
1: 对不对？来，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还是有关于中秋的，就是中秋呢这个日子，你想给谁送去什么样的祝福？
0: 对啊，这板栗说每天听一节，活人感满满啊，好啊。
1: 但其实说真的，就是相互的。对吧，相互成就。比如说我们俩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我们俩两个人也是绷着的，有没有觉得
0: 绷什么？
1: 就是精神状态是绷着的呀。
0: 哦，对，这是每次是这样的，真的，每次上节目这个节目已经做了多少年了，但是每次上节目之前开始的那个一两分钟精神是紧绷的，
1: 我们俩都很安静。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为了这个负责。
1: 嗯，
0: 就是每期节目至少一开场，其实大家都知道节目开场有的时候是最难做的。
1: 嗯，
0: 你聊开了就好了，知道吗？啊，哇，黄老师真是啊。段某人说
1: 有祝福了啊，
0: 对，说祝亳州人民发大财，人手一辆大宾利。好，
1: 多好的一个祝福，真实在，比刚那还实在。
0: 您现在开的是不是宾利啊？
1: 嗯
0: 啊，开的感觉怎么样？
1: 哎，对，他为什么突然间说我们要开宾利呢？
0: 他肯定有一辆嘛。
1: 啊，
0: 是不是？他没有，明儿你就有了。
1: 对，
0: 那一关门，
1: 收到你这个祝福了。
0: 对，来一个大单子，哎，就生意就越做越好。
1: 哎，我看到网上传的比较火的一句话啊，就是刷到的，啊，真有。
0: 啊，这三煞星辉这个事啊。
1: 说，要女儿和要儿子的区别啊，生女儿呢，你到这个年纪就可以吃月饼了。生儿子呢，你就只能看月亮。开个玩笑啊，就是网上的一个梗。
0: 哦，对对，月儿高高挂，圆弯的小，你的美，这类似啊。
1: 对。
0: 哇，你这段先生，你这可以哈。这个女儿现在能吃月饼，她不止吧？我觉得就是，像亳州人经常会说一句话，尤其是到中秋节的时候。
1: 嗯。
0: 如果说你是有女儿，而且不止一个的话，这辈子你的酒不用愁了，
1: 就很幸福啊。你比如说你就是习俗的原因嘛，你比如说你平时的时候，你可能会给儿子嘛，你会给自己的父亲啊买上两瓶酒啊，好酒啊，会想着这个。但是如果说特定节日的时候，就是你不会想着我一定要搬多少东西，然后回到家里面就过节呢。
0: 哦，
1: 但是女儿就不行。女儿比如说你逢年过节要就是回娘家走亲戚，对吧？送这个节礼，就我们亳州人说的这个。所以说就能吃到月饼了。你儿子的只能看月亮了。
0: 我有女儿。
1: 对对，你以后可以吃到月饼。
0: 我可以吃到月饼，真是，我还能喝上美酒。
1: 美酒。
0: 哎，美酒加咖啡，我不醉不归。真是。
1: 完了，现在我的网都没连上，天哪。
0: 用流量没事儿，其实占不了多少啊。你这
1: 是吗？
0: 你给小魏发个信息，让小魏给你。
1: 哦，他给我发了，但我咋连不上呢？没输错吧 ？F S A S。
0: 我怎么感觉你输错了呢？你这明显就不像是 F H A S A 啊。
1: 哦，原来错了。
0: 你这小脑子真是啊。满脑子装的都是听众，我真是。
1: 就你懂。
0: 对，就自己事儿不停。
1: 来，先看一下群里面有没有人说话。
0: 有。
1: 都在忙着呢。
0: 明辉就说啊，今天没放假，这不是你们风格呀？
1: 怎么大家都很诧异吗？这就是我们俩的风格啊，我们俩平时就这样，热爱工作，
0: 对，
1: 离不开工作，
0: 欲罢不能，
1: 离开不了一点，
0: 欲罢费电。啊，
1: 对，我们俩相当奇还。
0: 对对对，我这是一句亳州话。
1: 对，
0: 就说明这个人非常的敬业。
1: 哎，不是，我那天在那个网上那个一个词汇表里面，我真看到有"奇还"这两个字了。
0: 你是一个亳州字典吧？
1: 是吗？我当时还震惊了，我说嗯，我还要看一下。
0: 但是有那个是那个，就是那个干约。嗯
1: 干对干约有
0: 那个是确实有了，
1: 对，看那个也很震惊。
0: 对，那个当时就说咱们，司机师傅你停一下，我光想干约，哎，这个就很正常，知道吗？这说明这是个这是个词儿，这是个普通话。
1: 但如果当着就是亳州人的面，然后你对着别人说你想干约，
0: 那亳州朋友就说你的普通话说的怪好嘞。
1: 我干约你一年，你再给人干约。
0: 哎呦喂，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怎么感觉那么对味儿呢？这语文腻，这小时候啊。
1: 对对对对。
0: 啊，好。
1: 来继续看有没有祝福，或者说群里面的朋友有没有互动了？
0: 有小梁。
1: 嗯。
0: 小梁说：“送给我的前女友，天天开心，万事顺遂。”
1: 你在说什么？
0: 那就是嘛，这送给前女友不很正常吗？
1: 啊，反正现在也没有现女友。
0: 对。
1: 你就可以随便送。
0: 那就是被甩了呗。心里不开心，
1: 什么时候分的手？说一说，让我们吃个瓜。
0: 啊，每个男生，
1: 嗯，
0: 有的时候就很多，像幸福点的话，就和自己的白月光就是一直走到最后。
1: 哎，什么白月光啊，黑月光？
0: 对你不能这么说，知道吗？有的时候就是那个人生当中该出现的这个人出现了
1: 啊。
0: 好吧，好吧啊。
1: 嗯，你有白月光吗？
0: 有，太多了。
1: 怎么样，被 Q 掉了吧？
0: 对对对，祖国是我的白月光。
1: 哦。
0: 哎呀。太多了，太多了。
1: 那爱情香菜说：“中秋节要和我一起赏月吗？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请问微
0: 信
1: 还是
0: 支
1: 付宝 ？V 我十六一起赏月。
0: V 十六看看看看实力啊！哎呦，你这说我太明白了，确实只放一天假，那周五嘛，连起来嘛。
1: 啊，
0: 小土豆最近迷上了那个。”
1: 跳舞的那个熊和动物是吧？
0: 闪身步
1: 啊，
0: 狗熊哆嗦毛。
1: 我甚至看到了，现在网上有很多 AI 的那个画面。对，那个剧你没看过？
0: 这不就 AI 吗？
1: 啊！
0: 但是这是真人，那个是舞蹈协会的发出的那个
1: 啊，对，
0: 他们必须有这个。
1: 对，然后现在以至于很多 AI 的画面就开始来学这个闪身步了。
0: 嗯，
1: 然后就是网上也不是有很多那个抓那个玲玲那个小三的那个。热梗吗？
0: 我的天，你先听。
1: 你还没有，你还没有。
0: 我没接上网。
1: 就是他因此还得了那个奖，这个老演员了。
0: 哦。
1: 他叫啥来着？我要说一下，就是我的前半生。
0: 哦。
1: 那个丈母娘。
0: 我知道。
1: 然后以至于他现在不是去抓那个玲玲的时候那个场景吗？已经被别人做成了那个闪身步。
0: AI 啊。
1: 对，哎，我闪，哎，我又闪。
0: 可以。
1: 嗯。
0: 说中秋节这天呢，小土豆说中秋节这天，我想给 FM 107.2节目的所有工作人员说一句：中秋节快乐，阖家欢乐，万事如意。哇！
1: 我感觉年味儿来了。
0: 我都感觉心里老舒服了。
1: 啊，就年味儿来了。
0: 嗯。
1: 来继续看还有没？
0: 这我的家人们身体健康快乐每一天，节目收视长虹啊。
1: 嗯，一定一定啊！
0: 对，
1: 夕颜在说啥？
0: 说混得好的那是花前月下，
1: 嗯，
0: 混得差的那是月下花钱。像我们这样的得花下个月的钱。嗯，老话讲，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十六的月饼一块钱，一样的味道，一样的甜。嗯，为啥你要多花冤枉钱？
1: 这是谁？这哪来的梗？不是他自己编的吧？
0: 像这样的押韵押折的这个，基本上，朋友们。像那种打油诗类似的，
1: 都是他自己说的。
0: 顺口溜不是，这就是传下来的。传下来，基本上您的年龄不能少于40岁啊。
1: 嗯，
0: 爱说这个啊。段某人说拿3倍工资，哦，我们领导哦，好的，那肯定是得拿啊。
1: 我以为是我们领导在我们评论区里面说呢，那刚柔并济呢，那个
0: 在呢，刚柔并济肯定在听啊，
1: 在呢嘛，别装聋。
0: 哎呦。闭个胆！哎呀，
1: 对，
0: 敢和好哥哥这样说话，这人呀！
1: 我知道你在家。
0: 在马上给晕了都。
1: 啊、嗯！什么还拍了这个？今天有月亮吗？
0: 今天有月亮吗？今天你猜着天，
1: 你看着天，
0: 你看着天，你伸头往外望，你感觉一下今天有没有太阳啊？
1: 嗯。
0: 啊，月亮。
1: 月亮。
0: 是，太阳也没有啊，还不准备下班回家过节？
1: 一会儿
0: 啊，
1: 还有半个钟头啊。
0: 对，给大家做完节目啊，
1: 嗯，
0: 一定要做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小小不定说今年的中秋春晚 中秋春晚，中秋晚会，
1: 中秋晚会，
0: 你这个中秋春晚搞得我一懵，
1: 说在哪里啊？
0: 在淮南办，居然没喊我，你帮帮忙问问总台怎么回事，总台负责人是谁啊？
1: 然后后面方言会说，
0: 他问是不是康老师，康老师去
1: 美丽国了。
0: 对，这段时间大家看新闻吧，你们能不能看看新闻，这是啊。
1: 啊，他也去了是吧？我怎么不知道呢？
0: 这咱不知道，不知道啊。
1: 来，再看一下我们就是有关于中秋的祝福啊。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中秋节，你想对谁说一句怎样的祝福？
0: 哦、对，是的、啊。
1: 刚刚说了两个了吧？
0: 这个、
1: 啊、这个、
0: 我来再来听一个。
1: 外卖骑手、哦、
0: 还有很多的，
1: 嗯，
0: 那个水果店的老板、啊，
1: 来听一下啊。
0: 找、这个，这个水果店的老板不方便透露这个姓名，我让他说我能不能说你是姓名，他说不。
1: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板。
4: 我是播州交通音乐广播的听众，我是一名水果店老板。这次中秋祝大家生意兴旺，财源广进，阖家美满。
0: 呀，好，
1: 祝您生意发财。
0: 生意做大财。哎，这个他俩是一起发过来的、一个叫只做不说这个朋友、来听一下啊。
5: 我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的听众，我是一名快递员，借着中秋明月，祝大家岁岁安康，事事都如意。
0: 你以为？
1: 哎，我觉得咱们听众说话声音都好听。
0: 哎，还有一个
1: 真的好听。
0: 哎，这个理发师是最好听的。
1: 我再听一听。
0: 你听那个理发师的。
6: 大家好，我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的听众，我是一名理发师。中秋月圆，愿大家阖家安康，人间皆安，喜乐常伴。
1: 祖宝，咱俩手指会哑巴。
0: 这理发师用手机放出来那个声音，我觉得就像我们同事，
1: 有电音，
0: 对，他那个，
1: 对，
0: 他那个声音
1: 电流的感觉啊，对，
0: 哎呀，这不中秋吗？
1: 对呀，就是中秋，
0: 对，是中秋啊。船长，你今天中午
1: 我们俩可是没说年三十啊，
0: 对，没敢说年三十啊。这个反正那个我们学校部丁中秋春晚，这个是确实让我就是哎呀，一哆嗦啊。其实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就是比如说
1: 礼物，
0: 方言，要什么礼物？真是，
1: 来点实在的，说吧。
0: 大过节的，让大家有一份快乐的心情，不就好了吗？
1: 来吧，来点实在的祝福。
0: 不是，这个有的是一些请外地的朋友他们做的方言，因为咱亳州的外地朋友也挺多的。在你听节目的时候，你可以找一找有没有自己的老乡。
1: 哎，对，可以。
0: 看你能不能听懂他在说什么。
1: 对，刚刚那个张姐给我放了一个，我就这是什么火星文？
0: 对，听不懂。这少数民族特别多嘛，咱这个。
1: 哎，要不然下半段再放。
0: 行。
1: 下半段开始，我们再放一下，就是来自于五湖四海的朋友们
0: 对
1: 说的一个祝福。
0: 大家可以猜一猜，他们都是来自哪个地区说的什么话？曾志忠说：“今天哪个有好玩的？哪儿都行啊。”
1: 就是因为这个天气就可能会稍微影响一下我们的体验感。
0: 这不到中秋吗？好，你们都行啊。来看看朋友们说他是个外卖骑手啊，这会儿刚送完一单，那晚高峰路不好走啊，就跟着堵在路上朋友说一声吧，就是别急啊，热乎的饭马上到，中秋快乐，都平平安安到家啊。今天还下雨。
1: 对，所以刚刚我的奶茶是我去找外卖员拿的。
0: 我以为你去店里自己做的呢。
1: 我去找他拿的，为了让我就是做节目的时候能够开心，更加快乐一些
0: 啊。
1: 我当时就想，万一我喝不到了，这怎么办啊？
0: 就像门口焦急的等待，跺小脚脚，
1: 对，待会儿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中秋节三天，我们亳州有哪？
7: 北京时间13:00。
8: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蒙迪球，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
10: 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 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光盘行动，减少餐饮污染。
0: 我的搭档那个鼠标是可以移动的，你知道吗？你往后拽一点。
1: 你知道我怕啥吗？我怕我一动就哗啦跑底下去了。
0: 哎呦，
1: 你不记得了？
0: 我记得呀。哎呦，真是啊！
1: 来，基于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我们今天话题呢，一定是有关于中秋的，就是中秋节，你想对谁、哪位朋友、哪位家人说一句中秋祝福？
0: 是的，是的啊。
1: 说爱吃香菜，说新华北路不堵，因为我在。
0: 对啊，就是，怎么了？你是交警是吗？
1: 重点是因为我在。
0: 哦。
1: 来，继续看我们网友的评论啊。好。
0: 这个朋友说呢，我是一个医院的夜班护士。哦，
1: 对，然后今晚呢，隔着窗户看了一眼月亮，
0: 没看着。
1: 哎，就当和家人团圆了。想对赶路的人说，
0: 不管
1: 多
0: 晚，
1: 你说
0: 平安到家，
1: 你再说，
0: 就是最好的中秋礼。
1: 对，就是比如说此时此刻您还在路上的话，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尤其是我们亳州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就是天气不太好。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不要着急，慢慢的回家，平安到家就是最好的这个中秋礼了。
0: 还真是，就是你看到天空的位置，就别管今天它有没有，看向家的方向就可以了。
1: 对，
0: 家的方向也看向你工作的方向。今天值夜班啊，这位小姐姐。
1: 天道酬勤说，刚刚点了一杯奶茶，抬头望望天，感觉对不起外卖小哥，那就祝他们中秋佳节都一路平安，喜乐安康吧。
0: 哎呦，
1: 对，
0: 你此刻你要谢谢你的父亲，因为你的父亲把他的手机借给了你。
1: 对，你可以点奶茶。
0: 对，而且可以看我们的节目，给他们相送出相应的祝福啊。哎呀，
1: 斯莫威是吗？
0: 有多大道读哪一段？
1: 你看一下
0: 哪一段。我都没看到有堵的地方啊，这可能是城东还是哪儿，耀都大道这个
1: 哪个路段啊？
0: 对，你给我说一下吧啊。
1: 你们过节了，你们都没放假吗？
0: 放假？
1: 放假是什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词儿。
0: 只有对社会没有用在放假。
1: 开玩笑的啊，
0: 开玩笑，开玩笑。
1: 蛋烤板栗说推荐盒马的蛋黄月饼好吃。
0: 可以可以，大家尝试一下啊。
1: 今天吃月饼了没？
0: 还没有。
1: 我也还没，晚上吃去。
0: Super One 说：“今天既然上班，是的，老杨，今天我们上班，
1: 我们都已经上班了40分钟了，来晚了吧？罚你今天晚上多吃一口月饼，
0: 马上就下班了。老杨特别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
1: 这个也是我们老听众了，是吧？
0: 老听众，老听众啊、
1: 来继续看一下有没有录的录音了？
0: 有，
1: 对，
0: 但是这个录音现在接下来是一些方言版的问题啊，
1: 对，所以大家要听得认真一点，
0: 对，大家来听，
1: 很有可能听不懂，
0: 对，对。”但是你可以听出来一部分啊。
11: 秋来呢，愿太佛。
0: 来来来，好，从头听、
11: 秋来呢，愿太佛，毛灾毛难，阖家团圆，荔枝越过越幸福、
1: 愿大家没灾没难。
0: 对对对。
1: 全家团圆，日
0: 子
1: 越
0: 过
1: 越幸福，
0: 红火，
1: 红火。
0: 对，最后一句话应该是红火。
1: 那再听一遍。
0: 我们再来听一遍哈。
11: 秋来呢，愿太佛。毛灾毛难，阖家团圆，荔枝越过越幸福。
0: 好，朋友们，来勇敢的回答，勇敢的回答，感觉是哪儿的话？
1: 中秋来了，第一句是吧？
0: 对，
1: 中秋来了，愿大家。
0: 愿大伙儿。
1: 毛灾毛难。
0: 毛灾毛难。这个因为会有点延迟，所以我们不能在这干等。
1: 一晨说他能听懂，那您知道是哪的话吗？
0: 对呀、
1: 哪里的方言？这个来猜一下，
0: 来讲来讲啊，
1: 来五讲竞猜，来猜一下啊。
0: 5 4 3 2 1，
1: 没回答就放弃了啊。
0: 下一位，
1: 然后我们俩就今天晚上一直 5 好，下一位。
0: 对，
1: 我刚刚吃了这个麻辣牛肉的月饼，哎，我昨天还说着呢，我上一次吃的那个月饼就是牛肉馅的。
0: 你和李老师，你们俩，
1: 我一个口味，
0: 对，一个口味，
1: 真好吃，
0: 爱吃爱吃哈。
1: 我真的是很好吃那个月饼。
0: 这叫那个，哟，你还真能听出来哈。
1: 我们奖励你再吃一个麻辣牛肉月饼。
0: 他是那个赣州啊，客家话啊。
1: 对。
0: 老杨，你这，你真是啊。好，我们再来听一位哈。
1: 好，来接着听。
0: 接着听，稍等哈，我给大家找出来啊，这个。
11: 八月三不到，祝各位平平安安，也叫人热热闹闹，中秋到节。
1: 他赶着回家过节，他赶着回家过节，我都没听清楚。再来一遍，
0: 再来一遍啊！
11: 八月三不到，祝各位平平安安，也叫人热热闹闹，中秋到节。
1: 中秋什么？到节？
0: 中秋是
1: 大吉，
0: 大吉好像是
1: 吧？啊，中秋大吉，中秋大吉。
0: 哦，他的语速好快啊！这。

0: 小姑娘啊。
1: 这是哪话？哎，真的，我第一次听这边的话吗？
0: 大家再猜一猜这是哪儿的、啊、
1: 就是你又觉得它和你的方言有点接近的那种感觉，就是发音的时候那个。
0: 以咱们方言吗、啊、
1: 不好意思祝大家，你看，不好意思祝大家中秋大吉。
0: 不好意思祝大家。
1: 我不知道第一句话说的呀，不好意思。你看、
0: 不是，
1: 你听，
0: 我再听。
2: 张远远远奶奶中秋大吉。
0: 那我们就猜第一句吧，他第一句到底说
1: 的不好意思，
0: 不应该是不好意思吧？谁祝送祝福，现在上来不好意思的。
2: 不好意思，不到祝各位平平安安。
0: 他应该是说了自己的名字，应该是
1: 不好意思，
0: 不是，他说他叫什么名字吗？应该是祝大家干嘛干嘛干嘛干嘛
1: 啊？是吗？
0: 啊，你就跟他说，你比如说老杨祝大家啊，什么什么老张祝大家什么什么，或者说他姓鲍叫鲍什么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他应该报叫鲍意思也行。
1: 对对对啊，他姓鲍叫鲍意思。
0: 这个听众朋友的名字我确实没有收录到啊。
1: 不是亳州。对，刚放的话
0: 不是亳州，
1: 是武汉话吗？也不是。
0: 他这个你知道吗？这个录音啊，是我们从网上征集来的。
1: 对，
0: 他们跟不知道是从哪儿开始放，所以说他不会说亳州啊。好吧，是重庆话吧？
1: 他说像是武汉那边的。
0: 哎呦，您得猜一猜、啊。
1: 再猜，来继续倒计时。
0: 这个粥啊，价钱高。我给大家说一下吧哈，这是贵州铜仁话，当地话啊，贵州铜仁的啊。看听有点远了啊，我给大家听听这个湖北啊，湖北。
1: 湖北有没有有没有湖北的这个网友？
0: 有人是湖北，
1: 有没有？
0: 发音特好玩啊。
1: 啊，没有，下面没有。
0: 对哈、啊，我们
1: 再来放一个。这个和我们接近了，
0: 这你就能听出来了、啊、
1: 对对对对，我们邻居了。
0: 好好好、你看我们都给大家破了，我们邻居啊，你听一听。
1: 那也可以猜一下。
3: 中秋到了，祝大家日子过得得劲，全家老小团团圆圆，平安喜乐。
0: 好，就爱听这祝福，我们再来一遍啊！真的真的，这个祝福特别好啊。
1: 但可以猜一下。
3: 中秋到了，祝大家日子过得得劲，全家老小团团圆圆，平安喜乐。
1: 得劲。
0: 过得得劲。
1: 平安喜乐。
0: 不是重庆吗？因为他是贵州的。
1: 这个啊，你说刚刚那个，
0: 老杨
1: 是贵州的。
0: 猜这个，就猜这个，你就是
1: 这个简单。
0: 对，真是啊。
3: 中秋到了，祝大家日子过得得劲，全家老小团团圆圆，平安喜乐。
1: 平安喜乐。
0: 平安喜乐啊，这、
1: 他们就是尾音会有个调，
0: 是吧？
1: 咱们就是比较干脆，平安喜乐。然后他们
0: 平
1: 安喜乐。
0: 喜乐。往上有个尾巴。
1: 对。
0: 哎呀，猜这个时候就好玩。
1: 这个很简单，是。
0: 这个我告诉你啊，这个地区呢我去过，而且是我第一次骑自行车出去的时候
1: 啊，骑到那边，
0: 我告诉你一天就能骑到那个地方
1: 啊，
0: 就是你从早上开始蹬。
1: 我就知道大家会这么猜
0: 啊。河南
1: 怎么样？
0: 河南不是这样的，老表，河南话
1: 再猜。
0: 情感西乐、你想一想哈、
1: 你如果是河南话的话，它调调会更就是转悠一下，对吧？啊，
0: 一些，
1: 不会像他这个只尾音这样起来。
0: 对，哎，忘了让个河南朋友录一下了。
1: 忘了。
0: 你身边有河南朋友吗？
1: 没有。
0: 你手机通讯录如果有，就赶紧找一个。
1: 河南。
0: 商丘不是，周口这也不是河南，都已经不是河南了啊。
1: 有卖东西的是河南，我给别人发，你给我发去，全是卖东西的。
0: 你可以说你是我是亳州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现在征集一下你的语音，送中秋祝福的，我们会在节目里说啊。
1: 他说你先买我一个月饼。
0: 一神和老杨都猜商丘、
1: 其实不是的，还是山东话。
0: 对，山东地区、山东你猜是哪儿？山东哪儿？再听一遍啊。
3: 中秋到了，祝大家日子过得得劲，全家老小团团圆圆，平安喜乐。
0: 哎，我这一放，我一说要山东，大家都猛然觉得这句话特别像山东话。
3: 中秋到了，祝大家日子过得得劲，全家老小团团圆圆，平安喜乐。
1: 说阜阳话吗？
0: 但是徐州那是湘苏啊。山东吗？
1: 告诉大家吧。
0: 这是
1: 山东
0: 济
1: 宁。
0: 对，济宁离我们很近。
1: 对，其实如果说你
0: 200多吧，
1: 传说说这个山东话很简单，如果再猜一下济宁会上点难度了。
0: 你看我发那个音。山东，你说这个，你立马就能听出来是的。
1: 对，来下一个。
0: 山东菏泽曹县。哎，那网上特别多。
1: 对，前两年了，哎，不是两年了，三四年了。
0: 哇，好多，
1: 这个
0: 老十年了，最少得有十年。
1: 十年了，但是他火的时候也就是三四年前吧。
0: 啊，他那个火的时候是。

0: 我都上学
1: 啊。啊，那个时候火的
0: 啊，我还在上学嘛，山东喝的凑钱，
1: 那是第一波火，应该
0: 对对，就是听那个名字听的比较多啊。
1: 嗯，来，我们还有很多，就是
0: 嗯，
1: 哎，还有几位，一二三四四位。
0: 你气象软的去金陵，你也是认识啊？
1: 他这济宁不是他最远的一个次路程。
0: 我是去北京，第一站是到济宁，
1: 对，
0: 然后再后来就是直接就开始了。其实骑不到多长时间，800多公里，也就是几天。
1: 人才吧？
0: 那老人才了啊。
1: 那、哎。
0: 好，来继续来听下一位朋友哈，来大家来猜一猜哈，来听。
2: 中秋佳节，祝大家福日子丰丰富富，一家老。

0: 是啊。
1: 中秋佳节，祝大家妇女子风风火火，一家老小健健康康，万事称心。
2: 他说的轰轰轰轰，
0: 一家老小，
2: 嗯，健康开心。
0: 哎呀，
2: 是吧？
0: 哎，这妹子的声音真好听
2: 啊！应该给他们方言加分了。
0: 对对对对，
2: 上大分。
0: 哎，你声音也好听啊！先夸一下搭档，你别等会儿揍我，真是。
2: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0: 哎，
2: 我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吗？
0: 坐这儿一般是要是黄蒙娜，我说这妹子声音真好听，那哐就得给一拳。怎么你姐姐声音不好听？是这种吗？我说姐姐，你就差长胡子了，这是。哎，南京树友说，主持人中秋佳节快乐，给你送福来了。哎呦，
2: 谢
0: 谢，
2: 谢
0: 谢，
2: 我们也祝您中秋快乐啊！
0: 这个送福来一听，老真的老像过年。峰哥的山东枣庄那个啊，
2: 对，
0: 现在啊。
2: 现在我们猜这个特别温柔的这个女生的说声音，她是哪的？她说的话是哪的方言？
0: 听出来没有？留言呢？这个是东南地区，嗯，差不多啊。来想一想，想一想，达州。某爱某爱，这个
2: 这么具体？
0: 这个地区的茶挺不错的啊。
2: 哎，我喜欢吃那边的菜，因为它辣。
0: 对对对，有点哈。这个就是很有名啊，
2: 嗯，
0: 这有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小炒吧，
2: 小炒黄牛肉，
0: 不是冠名的，
2: 对，
0: 就像河北的安徽正宗安徽拌面是一样的，安徽牛肉拌面，咱这做的都羊肉拌面啊，
2: 对，
0: 那个东南地区、啊，
2: 今天中午我们家还做这道菜了，
0: 对，
2: 小炒牛肉，
0: 老乡，
2: 嗯，
0: 哎呦，是哈，然后但是你的那个省份不一样啊，
2: 嗯，对，
0: 再来听一遍啊。现在听听是不是您老乡？
2: 猜不出来，我们就告诉大家。
0: 嗯，
1: 中秋佳节，祝大家妇女子风风火火，一家老小健健康康，万事称心。
0: 嗯，
2: 万事称心。
0: 哎呦，哎呀，
2: 太好听了。
0: 这个朋友给大家说吧哈，这是江西陇南，
2: 嗯，
0: 陇南地区的啊，
2: 嗯、
0: 这个啊，
2: 江西话。其实下一个这个应该也很好猜。
0: 这个我告诉你，特别容易。让别人混的
2: 混淆就会

0: 有点太快了。
1: 八月十五，愿大家吃好喝好，家里和和气气的，一年到头都顺利。
0: 哇，八月十五，八月十五是吧？是这个发音吧？
2: 是的，八月
0: 八月
2: 十五，愿大家吃好喝好，
0: 是和和气气。
2: 顺顺利利嘞。
0: 哦，
2: 顺顺利利嘞。
1: 八月十五，愿大家吃好喝好，家里和和气气的，一年到头都顺利。
2: 一年到头都顺利。
0: 哎呀，
2: 一年到头都顺利。
0: 但是实施的广西的。对不对？那个对，刚刚说了是陇南啊，
2: 对，
0: 江西啊，这个朋友们勇敢的，
2: 这个送分题，
0: 挥出你的小拳吧。
2: 嗯，
0: 这个就是属于半送分题了
2: 啊。你看一下这个视频号下方有没有网友留言？
0: 哦，对，不好意思，光顾着和大家聊天呢。都过节了，你们没放假吗？啊，祝大家中秋快乐。这是黑啊，
2: 淮北还是
0: 宿
2: 州
0: 啊？这是亳州，对，皖南地区啊，六席。莫这个朋友，你也勇于参与哈。这个我们在说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没看到啊。
2: 一晨说闽南吗？不像。你说是刚刚那个留言吧？不是我们现在正在放的这个吧？
0: 对，
2: 对，
0: 声音中原地区，对
2: 对。
0: 哇，你地理学的真好。
2: 嗯。
0: 哇天，你这一个中原。我天哪，你
2: 能不能再具体一点？
0: 对，哪儿的中原啊？哎，他是哈路，那个大地，你知道吗？
2: 这个很简单，就是告诉大家吧，这个其实没什么猜的难度，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山东话。
0: 对，山东并州，
2: 并州
0: 的惠民那块儿，
2: 对
0: 啊，
2: 烟台潍坊那边。哎，
0: 对了，哎呀，你真不错，
2: 厉害啊，爱吃咸菜。
0: 最尴尬的是什么呢？我们放完这个录音，咱俩要等20秒，这个声音才能传出去。
2: 对，然后我们俩就在这
0: 儿，咱俩一直在这儿等。然后呢？
2: 他没发。
0: 聊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2: 他们还在说上一个留言。
0: 不是，他们发出来语音之后啊，也还得等个几秒才能再反馈过来。
2: 嗯，对。
0: 你闹事儿，这人。
2: 哎，这样我们先放一个，然后我们聊一会儿其他的，然后再来听听大家有没有猜对。
0: 好，
2: 来，再放一个吧。
0: 再放一个啊！大家注意听了啊，这个我连放三遍。
2: 嗯，
0: 好吧啊。
3: 八年一生好，年龄好运，年太高，身体健康，每个事都好顺利，阖家欢喜。
0: 再来一遍啊！
3: 八年一生好，年龄好运，年太高，身体健康，每个事都好顺利，阖家欢喜。八年一生好，年龄好运，年太高，身体健康，每个事都好顺利，阖家欢喜。
0: 这个稍等一下啊。
2: 怎么了？
0: 我怎么感觉我有点听懵了呢？
2: 就我只能听懂最后几个字，愿大家什么中秋
0: 啊，
2: 健康，做什么事都顺利，就是大概这个意思。但前面那几句我完全听不懂。
0: 对，有点错乱了
2: 啊！
0: 我是不是标错了呀？我
4: 中秋佳节
2: 就是一个
3: 八年一生好，年龄好运，年太高，身体健康，每个事都好顺利，阖家欢喜。
2: 其实一样的一个调调。
0: 来听听那句广东话了。
2: 嗯，
0: 你听一下，就是感觉就像广东话，但是咱现在排除广东话，而且呢，刚我放了之后，还给大家提示了一下，我听了那个陇南那个地区的，你就知道这个它是同省份，但是这个怎么那么偏向于广东话呀？
2: 也不是吧，如果是广东话的话，我们俩最后那几个字听不出来有广东的味道。
0: 是这样的，还真有一个广东的，我给大家听一下，这个朋友呢。他不好意思，他录完之后呢，他给做了一下发给我们，我找一找，中秋资料，对，字在这儿哈，然后发过来之后，我给大家听一下这个语音哈，我给发到酷狗啊。
2: 一晨说这个应该是闽南话，刚开始是大家好。
0: 哦，你听这个广东话啊，
5: 祝大家中秋月圆人安，工作顺顺利利，合家幸福团圆。
0: 对，这个是他是什么？
2: 哎，你是
0: 他是录完音之后发给 AI，说他自己声音不是很好听，让 AI 给他美化了一下。
2: 你知道我刚刚想说啥？我说这声音怎么这么有质感？
0: 是，
5: 大家中秋月圆人安，
0: 嗯，
5: 工作顺顺利利，合家幸福团圆。
0: 哇哦！
2: 对，你要说这个广东话和刚那个你说就是疑似广东话。就差别很大，
0: 啊，不，柳州啊，甘肃啊，
2: 甘肃陇南吗？
0: 广东、闽南应该差不多啊 ，Mr. 张啊，
2: 嗯，
0: 哎，你们猜的还真
2: 柳州的，
0: 哇，
2: 这样说，
0: 哇，天哪，人是江西，
2: 宜春是吧？
0: 宜春的
2: 啊，宜春的，
0: 再来听一遍哈，你们听听像不像那个宜春那一块的话哈？
3: 八年一生好，年龄好运， 年太高，身体健康，每个。

0: 次都好顺利，好个欢喜。
1: 嗯
2: 嗯，这样吧，哎，我说这应该是
1: 家
2: 谷
1: 关外酒泉的家谷关外
2: 啊
1: 啊，酒泉的。
2: 我知道那有一个这个发射中心。他刚刚那个是啊，刚刚那个男生是广东的。
1: 嗯，
2: 刚刚那个男生是广东的啊，盲猜还是广西？哎，你看看看，江西，不好意思，
1: 江西，你说对了啊，差不多，差不多。差一个字，
2: 哎，这样吧，就是我们要是放的话，我们就一杆劲儿的给大家全放完。
1: 还有一位，
2: 还有一位朋友，但这个朋友呢，我确实是猜不出来，我还特意找了那个给我录音的老师，我说能不能让他翻译一下他后说的是什么话，
1: 来听一下。
2: 来，朋友，
1: 最后一位了啊，
2: 最后一位的这个声音，
1: 对，是的，一晨，就是江西宜春话，
2: 对，
1: 刚刚那个啊，
2: 哟，厉害厉害厉害啊，我们再听哈。最后这位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
1: 哎，
3: 去年在报个书的，你好呗，你进了，你把口吵吵被过了，姑母姥姥也好。
2: 听吧，您就听吧，一听一个不吱声，真是。再来听呗。
1: 只听了前三个字，中秋节。
3: 报个书的，你好呗，你进了，你把口吵吵被过了，姑母姥姥也好。
1: 八月十五了，今天是八月十五了，就第一句话。
2: 这这八月十五了，这个还能、还能听出来，
1: 而且还是靠感受到的，有一般。
2: 我们再听一遍哈，好吧。
3: 去年在八月十五的，你好呗，你进了，你把口吵吵被过了，姑母姥姥也好。
2: 那
1: 姑母爷来好好，
2: 姑母爷老好好。这个，我天哪！
1: 就这个一听就是少数民族。
2: 对，这听肯定是少数民族。
1: 对，所以我们大家就可以往那边去猜。
2: 嗯
1: 嗯，
2: 我的天，这你听着
1: 啊，这是翻译是吧？
2: 这是翻译，这是我因为我实在听不懂。
1: 就刚刚那个啊，我们给大家翻译一下啊。
2: 你别翻译了，
1: 不翻译啊？
2: 先不翻译，让大家猜一猜。
1: 其实翻译了，就是我们也对不上号，你知道吗？就是第一句能对上号。
2: 对，八月十五到了，
1: 嗯，
2: 祝大家一家人聚在一起，和和美美，身体健康。
1: 对。
2: 听嘛，您就听嘛，来听听这是哪儿的人？
1: 这挺难的，其实，
2: 因为这真的是，
1: 就是如果说没有和那边的人接触过，你就想不到，哎，
2: 嗯，
1: 是哪个地方的具体？
2: 对对对，
1: 哎，有了有了，说，
2: 一晨说这方言我听过，一直想不起是哪儿的了。这是无锡话，这不是无锡话，
1: 不是无锡话，也不是安庆话啊，
2: 嗯，
1: 就是少数民族，
2: 完全听不懂，就是盲猜无锡啊，这是。
1: 为啥？无锡话有什么特点吗？
2: 有的无锡话是确实有点这个你发音的问题，还有那个黄山话，我真的听不懂，黄山
1: 也听不懂，
2: 对，真的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还有那个我记得还有浙江温州话，
1: 浙江温州不是那样说话的，浙江温州是不是这样的？
2: 没有那么标准的普通话，哎，特别多哈，
1: 就还可以猜一下啊，节目呢还剩一
2: 分
1: 半
2: 啊，
1: 就大家可以猜一下，刚刚我们放的中秋祝福是哪的话，提示。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日界乡，年份原江，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资

0: 好几种情况的，一个呢是城镇低收入家庭，另外呢就是外来务工人员和这个新就业的大中专院校的学生都是可以的。那城镇的低收入家庭就是一本情况下确定为城镇户口是在城镇，就在市区，然后呢就是被认定为低保。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呢，那就是新就业。或者是外来务工人员都是可以的。新就业的话，你就比如说您是刚毕业的学生啊，都是可以的。那外来务工人员呢，也是包括，您从外面然后到咱们亳州工作，或者是呢家是在乡镇的，也是这个可以列为外来务工人员。但他这个有个条件，就是要缴纳社保。所以的话。这个申请呢，还是按照网上的申请，然后呢是轮候的一个状态。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你好，
0: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遇到俺这个，我给这个小区里干的，就是打扫卫生的。俺那个工资他是1400一月，1400一月就是每回给他要钱都是没有，都是一往后推，都是你给他要，都是他爹病了或者他娘病了，他娘在医院了，就是打官司了什么东西的，一就是推。
0: 不是，就是您还在那边工作吗？
1: 咱这阳光城里都是给他打扫卫生啊。
0: 阳光城
1: 对，
0: 是这个小区还是商品，还是
1: 小区都是小区。
0: 是物业估。

0: 呀，那个地芥的话，是您自己种的吗？自己栽的
1: 我这
0: 吗？
1: 个他的把蚊子也晾出来，晾好，你叫他去晾他过来，你晾呀，你晾晾了，他给你花掉。
0: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您在量的时候，您村里面的工作人员有跟您一起去量吗？
1: 没有啊。
0: 像这种情况，就是他的八分地和您这边地都已经确权了吧？
1: 缺钱了，
0: 确权了哈，然后那
1: 他是缺钱7分7，不是他分六十八分，知道？
0: 他是八分地，但是确权的时候只有七分七，那就是他少登了0.3分地，对吧？啊，就
1: 对。
0: 是0.3分地。那你那个地界的，他量的时候是他的八分八吗？是他的八分吗？
1: 他是8分啊，像我给他量的8分啊，是呀。
0: 那一般像你这种情况下的话，他要是不愿意配合，我建议你找你们村里面的工作人员。
1: 他都是不跟你配合，他都是啥搁你的，他都搁你的，知道？
0: 他不配合你的话，您可以到村里面找村里面的工作人员呀。你们村里面。
1: 我这投诉他，都说你给俺乡里一转播，俺乡人找到都去了，他不跟我配合。
0: 他不啊，没关系，您有这样的一个诉求，我们可以帮您转办。就是说啊，我建议您这个问题哈，就是邻里之间，就是如果说他就是你们存在地界不明的这种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就是您两个都是当事人，都是牵扯到个人的利益，像这种情况一般是需要村里面。

请低保的提档。我们来关注一下蒙城县民政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呢，丧偶带的是三个未成年的子女，义务教育阶段，但是他们三个生活目前呢，享受四人的整户低保，一人是 C 类，三人是 B 类，每月也有固定的1876元的救助金。那按照蒙城县 A 类的对象，低保对象中的重度残疾人和重病患者 ，B 类对象低保对象中的老年人、未成年人，三级及以下残疾人 ；C 类对象低保对象当中的有劳动能力和劳动能力的人分类的标准，该户呢符合此类的条件。如果说该户人员身体情况或年龄发生了变化，可以向这个他们当地来去进行申请调整低保的类别。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就是说，他们村里面啊有一个危桥，那去向村里面反映呢，一直就是说上报上去了，但是呢，一直就没有维修，想问一下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维修。我们来关注一下过阳县人民政府给出的回复。该群众反映的桥梁问题的话，是位于曹市镇卫生院的东侧，该桥梁确实已经上报了县水利局，水利局呢已经规划对该桥梁进行重修，那么等待水利局统筹安排项目的实施的时间。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梁先生反映的问题，反映的是土地租金没有发放的问题哈。经过核实呢，梁先生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他所设的土地是位于义门镇的二桥县路东侧，面积呢是3亩。2019年的10月，义门镇人民政府为建设沿河观光带及特色小镇百草园观光项目，租赁该地块，租赁的资金是每年1000元，租赁期限是5年。租赁期间呢，地块由义门镇人民政府统一的使用管理。2024年10月合同到期之后，经义门镇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继续租赁该地块。2025年10月，义门镇人民政府将该地块转租给过阳县农投公司，约144亩，用于台干的产业园的育苗。后续的地租由过阳县农投公司负责发放。那么梁先生被拖欠的工资，钱呢是2024年10月至2025年10月期间，共计1年的这个租金。因为该项目涉及地块的面积比较大，大概是231亩，加之镇财政的资金紧张，致使该笔的地租没有能够及时的支付。目前呢，义民镇人民政府已经就该笔资金向县财政局申请拨付专项资金，等待专项资金到位之后，将第一时间予以支持，确保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0: 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的话，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有一位微信网友张秋雨说：“农村里安装下水道有没有人问？”是什么？就是他们自己家安装下水道吗？是这个意思吗？是哪一种情况？

是比如说村里面统一的，然后安装呢，还是怎么一回事？您可以来说一下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啊，您如果说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此刻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关于您说的这个下水道安装，就是农村里的安装下水道有没有人问的问题。就是要看一看您之前，就是它的占地哈。首先来讲的话，您可以问村里面，就比如说，它的一般情况下是个人施工啊，还是它就是整个组里面施工？也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情况，您可以向村里面来去，来问一下情况。如果说涉及到您家的地呀，或者是房子呀，或者是通行啊，那您也可以书面的，然后提出，要求限期的恢复或者是补偿。如果说造成了你房屋的裂缝啊、排水倒灌呀、轻描损失呀等等，这个需要先拍照鉴定，再协商。不行的话，就是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你就是，但是你要注意，注意这个，你不要私自的阻拦施工或者是开挖，因为它也还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要查看一下这个有没有燃气电缆、水管等等，避免安全的责任和冲突的升级。就是是否占用了您家的这个宅基地啊？项目的话是否是政府的还是村集体的自筹？还有就是，如果说您的结果是想停止施工，还是补钱，还是公开项目，看是哪一种情况啊？我们的联系方式是550-1234。可以打这个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啊。何总一他就说哈，养生家园西区装上了。

0: 因为其实像业主，像你，比如说你住在那边吧，你觉得这个使用不太方便，那你需要反映把它给取消。但是呢，可能你们那边还有业主就觉得，哎，使用挺好的，要求使用。所以如果说像这种情况的话，建议统一下意见啊。好，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哎，你好，
1: 哎，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是咱张店乡，这庄不是张店乡月柳大队这庄，然后我现在要反映俺那庄在居民区养牛这个事儿。
0: 居民区养牛。
1: 对，他养了几十头牛，从23年，他都开始，就是他应该是在21年，是22年就在开始养。我们向我们当地的大队书记，我们也反映，书记，你向我们保证说的，养了过叫他小牛犊给他出笼，然后都不要养了。但是就是踢皮球，始终到现在他还在养，在养呢。现在是这个情况，我家老父亲，我是他儿媳妇，现在身体已经出了问题了。他现在离我们家前后不到20米，他在前面，俺在后边。夏季的那个牛臭气熏天，而且苍蝇飞的，俺一个厨房都不能进。另外，他正常我们养牛，你居民区，你从咱国家这民政法，它都有制定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另外，它那个粪便，如果你要是拉挖的标准那种沉淀池，你把牛粪的那种污，那个污的污染这些
0: 污
1: 东
0: 水，
1: 西，
0: 然
1: 污
0: 后粪
1: 水，你
0: 污，
1: 对对，
0: 要处
1: 你
0: 理。
1: 要处理，它是沉淀式的，你知道吧？就是那个地，都咱土地，直接把那个牛的臭了、尿的这些脏东西直接渗入地面。就是现在这样。我们现在像包括我们张店乡政府了也好，我们杨三同我也反映，从3月份到现在，目前没始终没给处理。
0: 好，就是像居民区养牛，它确实扰民，因为它一般情况下存在好几条线要处理。你比如说它的污染情况，
1: 对，
0: 还有噪声恶臭，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你像这种情况，哎，一般情况下，其实是，你看啊，你们村里面也已经给你们承诺了，就是让他们去处理。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先帮您向农业农村部门或者是自然资源和生态局也反映一下也行。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环境这一块的话，就比如说异味，它的粪污这一块是属于生态环境局来进行管理的。那首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的养殖是否合法，它是不是在禁养区，还有防疫这一块，它都是属于农业农村的。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牛不知道它吼不吼叫。如果它吼叫这一块的话，还存在这个扰民，还有噪声。它这一块的话是公安来进行处理的。首先来讲的话，您是自己已经向村里面去进行反映了，其实。

0: 再见吧。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4: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3: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4: 那停哪儿合适？
3: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4: 行，我这就挪。
3: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4: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5: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理想没有华丽登场，我在人生跑道总会慌张，我没能让伤疤变得漂亮，但我知道未来欢迎我继续去闯。我的笑我哭着把世界叫醒，世界很忙围着我转个不停。

0: 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4: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菜是不是点的太多了？
4: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5: 你看你这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
4: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5: 吃吃吃吃，来。
3: 剩了那么多，
6: 我们打包吧。
7: 嗨，不用了。
8: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4: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2: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1: 山河万里，铮铮铁骨不屈，光芒万丈，浩然正气长存。80年前，先驱以热血驱散长夜，迎来胜利的曙光。80年后，我们站在光里，铭记历史与荣光。中华泱泱，寸土不让，初心不改，挺立脊梁，灼灼烈阳，高悬穹苍，信仰如炬，照亮远方。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说您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雪瑞。
3: 大家好，我是罗田。
0: 哎，欢迎罗老师。
2: 欢迎
3: 谢谢、
0: 哎、
2: 又见面了，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好，观众朋友们以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年好景君须记，这是陈黄菊律师，很高兴能在这样的一个丹桂飘香的季节又和大家见面了，大家好。
0: 哎，就是不一样啊，这真的是啊，
2: 人如其名，非常的甜。
0: 是的，
2: 而且打招呼的时候大家都能感觉到是一个非常有书香气息的美女。
3: 感谢
2: 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呢，如果说您想要看到罗老师的尊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来观看，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耀路时空的视频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来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在视频下方呢给我们留言和互动哦。
0: 对，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当然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进行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会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哎，今天呢就大家肯定会很意外。
2: 哎，
0: 为什么周一会请嘉宾呢？
2: 不是，连我自己都很意外，
0: 因为周五不上班啊。
2: 是的，朋友们
0: 啊，
2: 因为这个我们在今天是星期一啊，
0: 对，
2: 这几天大家都得琢磨着说，哎呀，闲下来了应该去哪玩。
0: 对，而且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听那个是重播的时候，不是哈，重播的应该是周三周四啊，
2: 反正就这几天。
0: 对，
2: 都在琢磨这事儿。
0: 哎，都在琢磨这事儿啊，去聊去玩，到哪去玩。然后很多朋友都会说我去哪玩，去哪玩，那就我觉得我还是挺爱家的，不爱出去玩，是吧？
2: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专业的给大家去介绍啊。那我们就是罗老师上次也来过哈，大家对他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呼声特别高。您跟大家来讲一讲咱们国庆假期我们应该去哪玩，在亳州的话。
0: 对，先给大家再说一说今年国庆啊准备的这份这个节日大礼包啊，整体有什么规模或者是气质，咱亳州给亳州朋友准备的啊。
3: 好的，非常感谢哈，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惦念哈。基本上和上次距离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0: 对，
3: 所以的话我们这次的话又到直播间来，也来问候大家。我就讲了，一个人念你好的时候不是你好，而是你们好，所以也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的喜欢。
0: 哎呦。
3: 本来就是啊，然后的话呢，所以的话呢，我们这次今年，国庆的话呢，亳州文旅也是这个有很多的这种活动，就比如哈，我们今年有名字带国庆建强，然后富华盛这种名字的话，就可以免费游览景点，就比如花戏楼、玉明道、华祖庵、钱庄，你可以四个选一个。那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还做了很多其他的活动，就比如是红色革命老区这种互动的联动，就比如井冈山来的、西柏坡来的、包括的话呢像这些遵义、这些省市来到亳州以后门票都是可以半价的。所以的话呢今年这个我们也是联合了从吃住行一直到游购娱各个联动，所以的话今年的国庆肯定是异彩纷呈，亳州文旅也会越来越好。
0: 我觉得就很大呀。
2: 刚才您介绍这个第一个点的时候，大家应该都会非常非常的激动。

0: 啊，我的名字里边有国庆建
1: 强
0: 强
1: 盛
0: 盛，哪个盛都行吗？
1: 对，是富华盛，最好盛大的盛。
2: 我听
0: 富华，
1: 嗯，对。
0: 然后这几个字儿的话，哇。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2: 嗯，
0: 他的名字叫国庆，
2: 那、哎、好，
1: 哦，是两个字都占了。
2: 我大学导员的名字叫张强盛，都有，
0: 可以说能去两回。
2: 哎，
1: 对，是
0: 朋友们，赶紧看看你掏出来自己的身份证，看看自己叫啥名吧。
2: 对对对对对，有国有庆啊，有强，
0: 对对对，
2: 很多字，这个字，
0: 这个创意太好了。
1: 对，可以的话也是希望这个我们本地的或者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来到亳州，感受亳州这样一份独特的文化，所以我们今天气势也是拉得满满。
2: 哎，
0: 这个是仅限咱亳州吗？还是所有的？
1: 全国各地都可以。
2: 全国都行，
1: 对，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
2: 哎，这个有的时候很多朋友呢，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全国地都可以嘛，就是很多朋友的一来到亳州就是中华要动啊，曹操故里，华佗志向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标签，如果说让您用一句话来告诉一个没有来过亳州的人啊，他这个亳州到底特别在哪儿？你会怎么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我们也学习学习。
1: 对，我是想用几句话来形容吧。
2: 嗯。
1: 然后的话呢，就是这里洋溢着美酒的清香，弥漫着中药的芬芳，张扬着英雄的豪放，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里是广袤的大平原，物产丰富，这里的人民幸福安康，我觉得这也是呼声最高的。那么其此之外的话呢，你就比如华佗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是我们是看得到的文化，
2: 嗯，
1: 是读得懂的历史，
2: 嗯，
1: 而且还能感受到养生的这种魅力，所以一定要来亳州。
0: 嗯，
2: 哇哦。
0: 记得上次来的时候，罗老师跟大家介绍咱们亳州有几乡啊？
1: 对，是的，那几乡也是有很多的话，有私信问我，那你想亳州是哪几乡？首先的话，我们可是讲药乡。
2: 药乡。
1: 对，现在的话，马上是菊花就要遍地开放了，因为每年九月底、十月、十一月初的话，我们到处都有菊花盛开。其实我们想到菊花，就会想到什么？这种傲骨的精神。亳州菊花也是种植时间是非常之长的。我们今年的话，到处都能看到菊花，我们就想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
2: 花
1: 杀。
2: 嗯，
1: 春天乡镇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哎，包括以及不是花中偏爱菊，我花开后更无花。所以这都是对菊花的赞美。我们亳州菊花也是非常之多的。
2: 哎，我发现罗老师，您和这雪儿老师，你俩的那个感觉特别像。他就平常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啊。就这个对这个，比如说美的东西赞赏的话。确实打心点儿里，就是打心眼儿里，我这个心底就开始冒出来的这些油然而然的诗词诗句，
0: 可能和一些古人就是产生了共鸣了。
1: 对，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经常看你们的节目学的。
0: 哎呀，
1: 受到你们的影响啊！
2: 冯老师，我这么多年没学会，我真是我愧对于是你的徒弟，我真是
0: 哎
2: 呀。
0: 哎，我们在去年十月份见到罗老师的时候，那一期节目我们消化了一年呢。
2: 对，
0: 所以今年我们再一次请到罗老师，接下来的这一年我们要把这期节目拿出来好好再学一年，
2: 又得吃得饱饱的，真是。
1: 这就是什么呢？人伴贤良，品质高啊！不是我们优秀，
2: 哎，
1: 是看到你们我们才变得优秀。
2: 哇，
0: 天
2: 哪！
0: 当然，我们能跟您坐在一起，我们也确实很优秀。
1: 感谢感谢。
2: 哎，回来了，那味儿对了，那味儿对了，这节目就应该是这个味儿啊。
0: 确实是，
2: 聊着聊着啊，
0: 就是你只要说到咱们亳州的景点、景区、文化，然后历史，咱们罗老师是张口就来呀。
2: 对对对对，
0: 啊，对，刚才说到咱们的这个第一乡，就是我们的药
1: 乡，对，
2: 嗯，
0: 这才仅仅提到了这一味这个菊花，
2: 嗯，
1: 对，
0: 还有很多很多，
1: 对，还有比如芍药啊、
0: 薄芍、
1: 泡桐啊等等等等，
2: 都，
1: 是非常之多的，对。
0: 对，
1: 然后的话呢，也是可以说是我们这片亳州的这片土地吧。
2: 嗯。
1: 然后的话呢，是种植了，包括也是哺育了我们亳州优秀的这种品格。
0: 嗯，
2: 对对对对，你看这点评论哈，说夏夏可灰了，这俩主持人文化本来就有限，现在跟不上了。
1: 没有，没有，
0: 文化有限公司啊。
2: 对对对对，
1: 嗯。为什么呢？这是这个两位主持人对我比较包容的话，让我多说一点啊。
2: 哎呦，你多说点吧。
0: 这确实是，今天我们是冲着学习来的，朋友们。我们就是亳州的这个历史非常的厚重，我们每一次在请到我们这个文旅同事同行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希望有一天比如说我们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说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能够去给大家更好的去介绍亳州。
2: 嗯，
0: 前两天咱们这个药博会的时候还有一个听众，就是说他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说当时有一个乘客问他我们到亳州去哪玩的时候，他说

0: 你等一下，我来问一下我认识的人，然后就在我们群里面跟我们互动。啊，
1: 哦，
0: 那我们也需要很多的学习，对不对？像我们这个香菜这位朋友，对，我们是共同学习的一个过程哈。
2: 对，确实是，因为这个亳州确实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的话呢，对，我们亳州人，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特别热爱我们的家乡。有的时候我们就讲了哈，为什么你眼中常含泪水？那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1: 对，
2: 亳州人，我们上次节目我也说了哈，亳州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文化的广度，更有亳州人这种深情的温度，所以亳州人从骨子里这种善良啊，是由自而内外散发的。其实这也是我们亳州温旅为什么发展好的原因，这就是原因所在。
0: 对，这个有一个点就能体现出来。比如说，如果有一个外地的朋友哈，咱不认识咱亳州的"亳"字儿，他要是但凡把它打成了"豪"，一定有人在下面纠正他。
1: 对，确实是
2: ，确实是这样
1: 的。那是个常态，这属于是真是。
2: 对，
1: 很多朋友确实是，他们以字嘛，就有的时候就看一眼，有时候也不仔细看。
2: 对，确实是。
0: 是的，它毕竟是一个相对来说，出了亳州之后，相对来说不那么常见的一个字儿。
1: 对。
2: 对呀，我们在字典里面它查没有任何的寓意，它就是作为安徽省亳州市一个地名，专字专用。那么从这就能看到亳州的话，这种亳字已经成为我们当地的文化符号了，没有任何的寓意，可以说是一直延续了从甲骨文开始到现在3700多年历史了。所以我们的亳文化的话是值得我们深究的，我们要带孩子，我们要带我们家人去深刻了解亳州，这也是我们这次做这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一个初衷了，对，
0: 对对对。
1: 你刚刚老师讲了关于很多的这个文化层面、药香层面，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些优势了。
0: 刚讲一个药香，对，我们已经讲了这么久了，很多朋友也在期待其他的酒香，
2: 对，
0: 酒香啊。那既然说到酒香的话，咱们这个节目的现在是冠名哈，我们节目的赞助商古井贡酒，
1: 全天都马都有，
0: 对，
1: 和这战略合作，
0: 对对对，古井贡酒，最近好像我们这个古井也是请到了
2: 古天乐，
0: 我这个
2: 来代言，
0: 这个代言真的是太巧妙了，
2: 很巧妙，对，
0: 是的，
3: 和古井天天乐，
2: 对，古天乐。
0: 对，
2: 废话呢，古井贡酒也是我们的主打品牌之一，也是我们的 IP。酒文化的话呢，可以说是源远流长，酒文化和诗文化也是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的，相互促成。就比如我们现在像李白斗酒诗百篇，曹操煮酒论英雄，李清照东篱把酒黄昏后等等，可以说无一不是在说酒文化。这也是我们亳州源远流长的酒文化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在亳州酒文化这也是非常之盛行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还有很多啊。
2: 对
0: 对，包括咱们这个古井酒厂。现在它不仅仅是说制造这个白酒，它更多的也有一部分是可以让大家去看到这个酒是如何生产的整个的流程，然后呢也可以到那儿去当做一个参观，
2: 对，
0: 即使说你不喝酒，你也可以到咱们这个古井酒厂，它有一个这个博物馆，是不是？
2: 对对对，是的，
1: 酒文化博物馆啊，还有无极酒窖，
2: 还有无极酒窖，很多外地的或研学的团队基本上来到亳州必看的一个点，必打卡的一个点。
0: 对，
2: 它不但是那个古井贡酒，它也是什么呢？让传统的更传统，让现代的更现代。
1: 哦，
2: 所以的话呢，它是融现代和这个科技于一体，是值得非常值得一去看的一个点。
0: 是咱们亳州的这个文化和经济的骄傲。
2: 对，确实是。
0: 好，我们刚才说的这是两香，
1: 嗯，
0: 第三香体现在
2: 花香了。
0: 花香，
2: 对，然后的话呢，我们这个有菊花，有芍药花，然后的话呢，然后有泡桐，还有这个泡桐的话呢，也是我们亳州的这种，非常经典的，每到3、4月份的时候，就会紫色的泡桐加上两边的绿色，就形成了一个三花盛景，也是非常非常之壮观的。
1: 对，这个泡桐树，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庄庄家家门口上都有一棵大大的泡桐树，
0: 对，
1: 非常高。小时候我就有那个爱好，就老是喜欢抱那个树，就那个树很粗，你抱上去前面滑滑溜溜的，但你爬不上去。
2: 对，
1: 它就那个感觉就很好。
0: 一般你看，咱们刚才说到这个三香的时候啊，有朋友就会问了，怎么说到药香的时候是他们仨？花香还是他们仨呀？
2: 是，其实我们单单的药香不仅只是他们了，还有很多很多。
0: 对，
2: 我们尤其到每天早上的话，我们到中药材交易中心就能看到各式各样的药香扑面而来啊，也是非常之多，这也是其他地方所看不到的。我们现在亳州的药的话，不单单它只是一个展列的品种，它更是能触得到、能摸得着、能看得见、能体验得到真正的中医药文化。
0: 也是在咱们亳州能够看到很多的像这种漫山遍野的芍药花，它不光是一个作为一个观赏，更多的它也是我们亳州的骄傲，就是它亳芍嘛，对不对？它也是咱们四大亳药之首。然后最关键的是呢，我们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就是像我们小的时候，从小就来接触这些东西。所以当我们走出亳州的时候，再提到这些，我们也是心底里非常骄傲的，
2: 非常骄傲的，是的，
1: 很好啊。
0: 还有这朋友说美食的香，
2: 那更是了。
1: 这还没跟你聊到呢，你先 cue 到了，这是。
2: 知道我们下一步要讲什么了？
1: 对对对，
2: 这个观众朋友很厉害。
0: 对。哎，其实昨天我也是去了这个咱们的这个郭河夜话，哇，那周边那个美食啊，是跟我上一次去，就是可能我也已经很久没有去了哈。然后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它还没有这些就是设计。然后我这次去的时候，非常的震惊，
2: 是变化很大，
0: 对，变化非常的大，而且这个美食就更不用说了，本来就是说打算去逛一逛，回家吃饭的，你压根儿就。没有这个机会，你什么都想尝一尝。
2: 是的，是一个饕餮盛宴啊，来的。
0: 对，
1: 大馋丫头吧，自己说的认识，还怪别人都是。
0: 对，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很多咱们外地来的朋友，如果说现在已经到亳州的朋友的话，你看你到了那个花戏楼啊，它正好跟那个郭河夜话，
2: 紧
0: 挨着，
1: 不远。
0: 然后对，然后那个河边有。灯光，然后有那种搭着小帐篷，你可以在那儿一边跟好朋友这个推杯换盏，然后一边在欣赏着美景。然后那个河里边，昨天我看到还有那个很大的一个月亮船。
2: 对，是的，
0: 太美了，
2: 太漂亮了，
0: 太美了。我昨天发了朋友圈，我说亳州啊，你让我感到
2: 陌生。
0: 陌生
2: 是，尤其是每当夜幕降临，花灯初上的时候，我们看到郭河水流的话呢，也是波光粼粼。然后两岸的话呢，一个一个故事铺陈展开开来，可以说是人在画中游啊，那种感觉是非常之厉害的。它除了这之外，它还有这些灯光的设计呀、啊。
1: 对。
2: 它不单有灯光的设计，它更有一些像华佗、济世啊、曹操这些人物的故事，都在这个
1: 文化
2: 都展现出来了。所以亳州的郭河夜话可能和其他的地方专门靠这些比较科技的堆砌起来的，还不太一样。
1: 他们是外景设计。
2: 对，
1: 我们。融入文化比较多，
2: 中国融文化比较多，就比如我们在郭河这种夜话旁边，我们看到很多路灯啊，路灯上我们就一抬头就能看到，这个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能看到很多是这个观沧海的诗句，对吧？
0: 东临碣石，
2: 以
0: 观
2: 沧
0: 海，
2: 对，
0: 刻在那个路灯的那个。
2: 对，
0: 那叫什么呀？
1: 路基上，
2: 路灯上的那个杆上。
0: 对对对，我特意拍了好多，然后我说这个设计太巧妙了。
2: 对，
0: 尤其是晚上这个灯光洒下来的时候，那个字啊，就是隐隐绰绰，你觉得哎。这是我看到别的地方的投影吗？你走进去一看的时候，哇，它就是在那个的杆上，
2: 确实是处处张扬了我们亳州优秀的文化底蕴和深厚的这个文化内涵。
0: 一定要带孩子去。
2: 对，
0: 他要是把这首诗写在纸上，可能感觉不是特别的深刻哈。然后当他到处都印着咱们亳州的一些历史名人写的这些诗的时候，他觉得特有意思，孩子能感受到这种氛围。
2: 对，确实是。他就是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从历史书上这些冰冷的文字啊，我们现在把它可观可感可看可听，就让孩子真正的把文化活起来。可能这也是亳州文旅接下来以及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1: 以后都要做。
0: 专业了，
2: 对，是
0: 太专业了。对，说这个的时候呢，也让我想起前几天呢，我们单位也是呼吁大家去看咱们这个曹操的实景演出。哇，那在现场的时候也是的，我是特意那天下班已经6点多了，我特意就是非常赶，然后带着小朋友去看。他去看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问啊，这是谁呀？然后他看到那个东临碣石，他曾经背过这个诗，然后他就跟我说，为什么这个诗会出现在这儿？哇，他看完之后特别的激动，他看那个即将要开始的时候，幕布一旦拉黑，他就说，我好激动啊。我感觉我现在腿都软了。他说这个人他就是亳州的吗？我说他现在已经不，就是说当时看到那个演员嘛，然后我就跟他说他这个是扮演的历史人物，然后跟他去讲这些的时候，他感受非常的深刻，回来跟我讲了好多天，问很多。
2: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太有意义了。
2: 对，真的很有意义。他真的把这些我们以前在历史书上才能看到的东西直接把它搬到屏幕上，然后运兵呢在脚下，曹操在我们眼前， 想想这种情况是吧？
0: 是是是，
2: 哇，
1: 这话一说出来之后，真是哎呀，真是。
0: 哎，我觉得一定要带孩子去看这个曹操的实景演出。
1: 看看评论啊，那为什么老师一讲话，仿佛就回到了古代？怎么就这么美呢？就在画中才能见到。
0: 哇，
2: 哎呦，太感谢您了。然后你一定是有一颗善良的心，然后爱出者爱返哈，福往者福来，感谢您。
1: 哎呦。朋友告诉你啊，这个文化啊，它有的时候你不能说张嘴来，它有的时候堆砌之后呢，就自然而然就体现出来了。
0: 腹有诗书气自华。
1: 哎，你看看总结的多好。
0: 咱每次罗老师来的时候，我就想把整期节目背下来，真的。
2: 那哪有哪有？然后
1: 罗老师，你回去提问他，他也不背下来，我真的是、哎、
0: 真的。所以你看，刚才提到这个咱们亳州的时候，说三香，是我上次印象特别深刻的，
2: 特别深刻的是吧？
0: 对，当你就是自己去讲的时候，你也能说出有哪些东西，但是你把它总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那种骄傲感就更加的油然
2: 而
0: 生
2: 了，
0: 是
2: 吧？是
0: 的，
2: 嗯、
1: 小葛子，你这说话说罗总威武霸气，你这
0: 这是咱文旅的同事是吧？
2: 不，这个应该是我带过的客人
1: 哦。
2: 嗯，所以的话呢，我就觉得是我们要感谢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孕育了那么多优秀的名人志士、先哲名流，可以让这片土地才能熠熠生辉啊！
1: 对对对对。嗯，这个文化这一块的话，不得不服哈，朋友们，你去别的地方去做一下大的 IP， 就再想一想亳州，它会慢慢的越来越好。就是你在外面看到的一些东西肯定会越来越融入到亳州当中去啊。
2: 对，确实
1: 别人有的咱一定会有啊。
2: 嗯
0: 嗯，哎，那我特别想提问一下，就是罗老师，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曹操的实景演出啊，是只有在亳州有，还是说其他地方可能也会有类似的？
2: 嗯，目前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只有亳州有，因为亳州这个就是他生活的地方啊，这就是生他养他的地方，而且这片土地就在我们脚下，所以的话呢，就是这个可能是不可复制的，其他的地方如果去演、
1: 嗯、
2: 可能就会有变味儿。
0: 嗯，
2: 那么这样的话呢，也是曹操是我们的一个文化 IP 之一啊。
1: 对，
2: 然后曹操对亳州的影响可以是非常之大的，等我们年龄越大，可能我们对曹操的喜爱程度会越增加，我们就能理解曹操这个人，他是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敢说敢干敢爱敢恨，所以你就越研究这个曹操，
1: 曹魏文化，
2: 越看这个曹魏文化、
1: 嗯、
2: 我就觉得你就越会喜欢这个曹操。为什么呢？一个是他对这个人才的培养，在曹操之前，人们是你这些老百姓啊，你可能是上升无门啊，你必须要看门第，看这些家族，你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出路。
1: 对对对，
2: 从曹操开始、
0: 嗯、
2: 唯才是举，你只要有才了，你无论家庭背景是什么样，你都可以出世啊。
1: 改变了一个人的人，
2: 对，改变了人的一生啊。所以曹操对人的影响是非常之大，我觉得这个越大、
0: 嗯、
2: 而且他是真的很率真，然后他有什么就是什么、
0: 嗯、
1: 对。
2: 然后我们说这个其他的话，我们假如说这个敌人，我们说见长老教化、
1: 啊、
2: 但是我们说自己人就足智多谋了是吧？
0: 对，
2: 所以他的一生啊，
0: 对，
2: 对这个对亳州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你想想他从这种许都屯田，他能想到屯田制，为什么在这个屯田它分为两种，一个是民屯，一个是军屯、
1: 嗯、
2: 那个时候就极大的解决了当地的就是这种他的后方啊粮籍的不足。
0: 嗯，
2: 然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曹操首先对
1: 大
2: 后方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2: 所以曹操的话呢，就是解决了这样重大的一个粮食问题，所以他才能有很多胜仗要打。我们越研究曹操，我们越会喜欢这个雄浑霸气的小老头。
1: 哎，《三国演义》里面都说嘛，就是当时令嘛，
2: 嗯、
1: 不能人的和军马不能践踏粮草啊。
2: 对，
1: 也很多。
2: 是啊，
1: 其实故事其实我们也看的也很多，《三国演义》《三国志》大家都可以翻一翻、
2: 嗯、
1: 都可以翻翻，有时候看的时候不一样啊、
0: 嗯、对，这个又要说到咱们这个花戏楼的那个那个门头上有一个雕刻那个割发带首的故事。
2: 对， 对， 对，
0: 是不是有一个这个雕刻？嗯，
2: 割须弃袍。
0: 对对、
2: 嗯、他在那个在后面的木雕上面有割须弃袍的故事。其实割须弃袍对于曹操来讲的话是一个败仗，但是他能在这种逆商很高，在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绝境能够反击出来。你像袁术经过一场大仗败了、
1: 嗯、
2: 然后孙权经过一场败仗的话脱孤了，只有曹操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赤壁之战那么大的惨败之后、
1: 嗯、
2: 他还能绝地反击，还能够从头再来。所以这种义气啊，这种霸气，为什么毛主席喜欢曹操，就是因为他喜欢身上的这种精气神。
1: 哦、
2: 嗯，
0: 这叫英雄所见略同了，
2: 确实是。
0: 嗯，
2: 嗯，
0: 嗯， 哦，这位朋友说希望每一周都邀请罗老师来一次，让自己学习。
1: 罗老师，我有工作。
2: 感谢香菜，感谢香菜，真的是，我就觉得您特别善良，然后说的话也是一样，感谢您，您是光啊，我们现在也是靠近光，追逐光，最后才能成为光，而从散发光。
1: 哎，这个刚刚我也看到很多朋友说，就是这个曹操的演出是在那市区。但是在郭阳县也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演出，情景剧演出，你这个有所了解吗？
2: 对，然后的话呢，我们刚看到有个烽火，这个应该烽火郭阳嘛，这样的一个红色
0: 主题，
2: 烽火、
1: 对对
2: 对，是一个红色主题的，也是值得一看的。因为现在我们对红色文化传承，尤其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要谦虚这个红色血脉，然后的话呢，对红色文化，我们再一个一个去发掘。我们红色革命精神可以说是使得我们每个人都动容。我就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什么呢？就是革命老区有一种什么精神呢？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听过啊？叫最后一碗饭，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一床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这可以说是对革命老区对这种红色精神最好的教育和传承了。然后的话，郭阳的这个演出呢，就是紧扣红色这种文化，然后让你这个实地性的去参与，可观可感可干可传承。所以对亳州的话，红色文化发展是非常之重要的，
1: 延续下去。
2: 是的，
1: 我们现在
0: 这个如果说大家想看的话，具体它在哪里，然后可以让朋友们去现场去观看。
2: 哦，这个具体在哪里的话，我们现在还不是太清楚，应该就是在老子文化生态园啊，沉浸式的一个演出，这个还是值得一看的。抗战故事为主，我们亳州也是一个红色的一个沃土啊。
1: 对对对对对对。你真是唱起来歌，你这个好像这句话真的有一首歌，
2: 对，
1: 里面编辑的是有，
2: 编辑的是有，
1: 然后我还听过，就有很多的军人会吟唱这首歌啊。
2: 对，是的。
1: 刚刚也讲到了曹魏的故事哈，这种啊，还有就是说，
0: 你看现在这个，我觉得曹操的这个实景演出放在华佗百草园，这个设计也非常的巧妙。
2: 对，是的。
0: 哎，在
1: 避免了交通拥堵。
0: 对，这是一方面啊。许多年前他们的故事，我们从书上看，然后现在的话，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到现场看，还是曹操，还是华佗，但他们现在的话就是也在一个，就是具体的一个区域里边，然后我们进去之后可以了解到他们两个的故事。
2: 对，确实是，他们两个可以说是我们提到华佗就不能不提到曹操，提到曹操又不能不提到华佗，
1: 对，
2: 是相得益彰的。
0: 对，如果说来到咱们亳州一定要去看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历史人物方面的话，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个曹操的实景。当然曹操地下阴兵道也非常值得一看。
2: 对，
1: 也会讲，也会讲。
0: 花西楼也非常值得一看。
1: 来都来了，逛一圈儿，逛
0: 一圈。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那天我去花西楼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触，就是那里有很多的这个匠人，哎，手艺人，也可以说他们在做这个很多的这个创造的时候呀，不是说照搬就抄的，然后就是拿别人的这样子去做，他有很多是自己设计，然后自己去做的一些手工艺品，太精美了。
2: 对，
0: 就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他非常的有那种创新精神啊，他就是一个很小的摊儿，上面有挂了许多的那种葫芦，那个葫芦呢，他把它挖出来一个小洞，然后里面去造一些实景。然后我就说你这个是自己怎么想的呢？他说，我说这个做的难不难？他说我当时就是觉得这个，如果说我就单纯的做葫芦的话，可能他喜欢这个葫芦的年龄层就不一样了，然后可能得需要一些到一定的年龄才会喜欢这些东西。他说，但是把它挖出来，它里面做的是那种卡通的，然后小孩就喜欢，然后做的难度非常大。他说做一个这个成品的话，可能会破坏甚至十几个葫芦。所以做出来特别不容易，做的有很多跟现代结合的，就把那个葫芦嘴挖掉之后做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里边的那个
1: 豌豆射手，
0: 然后还有里边就是你把葫芦口拧开它就是个灯，然后还有那种小葫芦钮，然后就可能也就是这个品种的，然后做成一排，哎，然后在等待在等公交车的小葫芦娃，然后上面有个路灯，特别的
2: 精
0: 美，
2: 是吧？这就是方寸之地，可见大千世界。
0: 是是，
2: 可以说匠人精神，
0: 特别有意思。就是如果大家去这个 花溪楼这个老街的话，然后你会觉得说特别的有逛头。
2: 确实，
0: 哎，它不是说有些像那种商业街，它就是卖一些吃的喝的，美食这些，它不光是你可以吃可以喝，还可以去看看这些大家的创意，看这些匠人的精神
2: 对,
0: 对。然后同时你从花溪楼出来之后，也可以看到咱们这个锅和夜话，太美了，
2: 确实是。
1: 所以说亳州这座城市啊，你不能是走马观花式的游览，停一步就能看一步的景，就是历史文化名城，包括它一些的产物以及周边，你都可以去考虑一下看一看。
0: 是的，是的。所以如果说咱们外地的朋友您来亳州的话，我们推荐大家呀，就在这儿多待几天。
1: 对，
0: 把咱
2: 沉浸式的是吧？
0: 对，对，沉浸式的，多看，多玩，多品，多尝，多闻。
1: 哎呦喂，真是闻的很。
0: 亳州的三香嘛，对不
1: 对？
2: 对
1: 对
2: 对。所以的话，亳州也是的话呢，它呢是这个整体来讲，它是可干可观可看的。
0: 对
1: 对，
0: 好。那我们上半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也看到很多朋友在下方的留言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1: 好的。
4: 北京时间18:00，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笑一笑，10年上，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在下午的18:0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现在正在为您送出的是
1: 《悦动全城》。
2: 大家好，我是永杰。
0: 大家好，我是雪瑞。
3: 大家好，我是罗田。
2: 欢迎
0: 罗
2: 老师，
0: 欢迎。
2: 好，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大家可以加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2628185这两 QQ 群，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和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就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
0: 好，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如果说您想通过视频来观看的话，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或者是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来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和互动哦。
2: 好的，罗老师，你没事的时候也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回复用我的手机，
4: 他们挺着急的。
0: 因为大家真的有太多的朋友非常喜欢我们的罗老师，然后网友朋友们也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这样吧，因为现在呢，我们也看到路面上车辆呢是非常的多，然后可能有些路段比较拥堵，我们先关注一下路况，然后马上回来。大家有问题，现在可以及时的在下面提问，好不好？让我们罗老师稍微休息一下。
2: 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现在主城区通行的情况了，提醒大家行车路上注意安全第一啊。
0: 好，那现在我们先看一下魏武大道吧。我们首先关注魏武大道哦，车辆特别的多今天哦，在魏武大道的博菊路交叉口还有养生大道交叉口，这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呢出现了明显大幅度的增加。那么向北段呢，就是魏武大道的紫苑路交叉口，这是南北双向和东向西这两个方向，这三个方向的车辆都是非常的多。那大家通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可能也是靠近学校附近路段啊，在这个第九初级中学旁边，那这个车呢比较多，大家呢一定要保持良好的车间距离啊。再加上今天的天气确实是下着小雨，可能这个去接孩子呢开车的就会多一些。如果说大家不是接送孩子，尽量选择绕开学校附近路段进行这个绕行，可能会更快的到达目的地啊。然后我们接下来是这个耀都路，在魏武大道耀都路的交叉口北向南方向的车辆呢是排起了长队，可能你得经过两个甚至三个信号灯才能通过。然后在由东向西方向通行的时候，在耀都大道上我们通行的车辆可能也会等待两个信号灯左右的时间可以通行。继续向北段来到了魏武广场，我们在魏武广场这个路段呢南向北方向，从香港步行街这儿就开始排队一直到这个光明路口，然后我们这个东西向的光明路上的车辆呢也是非常的多的。朋友们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光明路段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临近的道路进行绕行啊，车辆非常多。然后我们继续向北段通行的话呢，就相对来说要车辆稍微少一些，可以放心选择。然后我们继续关注到建安路来看，建安路的这个南段来说，可能偶尔会排两个信号灯左右的时间可以同行。那么我们在这个建安路耀都路交叉口的时候要格外的关注一下啊，东西向通行的时候，尤其是由东向西方向会出现那种断断续续的排队，大家等待的时间可能会久一些。然后继续向北段呢，看到的是这个建安路与立新路的交叉口，也就是我们老台的这个地方啊，南向北方向和东西方向的车辆比较多，这个三岔路口处大家一定要放慢自己的车速啊。今天阴雨天气，再次提醒大家啊，保持良好车间距离，要保证您和他人的通行安全。
2: 好的啊，好了，刚刚看到很多朋友呢正在这个我们视频下方关注啊，这位朋友叫做烟火时光啊，你关注的这个南湖的灯光水舞秀，因为近期呢我们会有沧海一周老师的演唱会到这个亳州地区来，所以说现在现场呢正在搭建舞台，这个如果说放的话也影响您的观看，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应该是没有排档，再包括呢现在的阴雨天气啊也不方便啊，大家多多理解啊。时刻的话你可以关注到亳州文旅的这个官方账号，如果说这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节点呢为大家提前告知啊。好，关注到这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主城区通行的情况。西大道与博菊路，我台楼下状态还不错。 但是南湖西侧的仙翁路由南向北方向呢是有一些拥堵情况的，大概两个红绿灯啊。西大道与泽兰路到养生大道乃至到桐花路啊，这都是博洛学院附属学校周边东西南北各方向南北双向车流增加都比较的多，东西双向也是同样的情况。在这周圈的话可能你需要的时间就长一点，提醒大家呢不要乱插队，跟随前车稳步前行。南万达现在目前呢是比较畅通的，杜中路不堵，到柴湖路北向南两红绿灯，市府南路市府小学东西双向有增加，韶华路比较的平稳，到光明路由南向北方向一个绿灯，到文地路三角花园周边东西向是比较拥堵，一直从三角花园堵到了小刘庄。提醒过往司机，本路段通行时呢一定要耐心等待，而且呢等待时间稍长一些。大一手由南向北方向啊，这就是从立新路过来的车流也比较多，包括南北双向从人民路过来，这个整体车流来说的话也是比较的缓慢，目前来说需要等到三个红绿灯左右的时间，后方司机不要催促前车，跟随前行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博洛学院正西门进入到西侧路口少量增加，到养生大道现在目前是西向东方向有增加，南向北方向翡翠庄园西门由南向北方向车流会多一些啊。好，文化公园西门，这是北向南第五小学门前车流偏多，过了杜仲路是英才中学西侧南向北方向有一些增多，这都是学校周边一定要格外注意，乃至包括耀都路现在目前在博直南门，这是东向西，包括肛肠医院的西向东增加时的车流会也是两个红绿灯，韶华路由南向北方向一个红绿灯便可通过，光明路也是一个红绿灯，到了文地路是西向东方向有些增加，大概两个红绿灯左右时间啊。巡行东侧呢在郭阳路上，这周边的就餐点也比较多，要格外注意，立新路是北向南方向啊，平行西侧的桐乡路上呢，这是海港城周边车流偏多一些，包括到西侧啊，这上山民郡这周边都是比较多，包括十一中这周边的车流都会有些增加。乔州万达现在目前是在曙光路上有些增加情况，也就是连接到夏侯小学分校周边，进行到过往司机，这周边的车流也是偏多一些的。今天进出城不是特别的多，北向南方向从正殿的湿地公园开始有一些少量排队。也是提醒您行车路上安全第一，不要着急，这个城北进城呢稍有压力，也是三到五分钟便可驶入到主城区啊。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
0: 好的，
2: 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了罗田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来给大家讲一讲关于亳州啊，亳州文旅，包括亳州一些可玩的地方啊。
0: 是的，而且还有很多朋友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啊，你看刚才在我们的这个视频下方有很多的朋友，我不能一一的念哈、啊、很多像静候啊、还有这个 key 啊，宁财神呐、好多朋友啊都在这儿高呼罗老师的名字啊，也是感觉到非常的优秀，好优秀的主播才女啊、罗老师，就是可能是线下看过罗老师的讲解，也有可能是线上看过今天的这期节目哈、喜欢罗老师，希望有机会的话我们下次依然是请罗老师来，但是我们得消化消化今天的这期节目哈、朋友们。
2: 太多了。
0: 那有朋友提出问题啊，说请问一下咱们到时候会不会这个转沧海一中老师的音乐会的实况，这个反正你肯定能看到直播，
2: 多得很。
0: 对，然后你问到这个关于沧海一中老师的这个演唱会的话，今天罗老师在这儿您算是问对人了。
2: 转不转？
0: 您能跟大家讲讲吧。
3: 好，大家都比较期待沧海一周哈、然后他是从二号一直到四号在南湖有这样的一个演唱会，
0: 三天，
3: 三天的时间，然后叫又见南湖音乐会沧海一周，这次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大量的工作，现在的话呢正在筹备阶段，舞台正在搭建，期待有一个更好的演出。那么这次除了沧海一周，我们还会请来了其他的，就比如我们有李丽牛肉馍，还有半羊等等一些啊，一些其他的这些
2: 网红达人，
3: 网红达人的这些加持，肯定让我们这次的话音乐节可能是更是丰富多彩，然后更是让人令人难忘，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到时候直播肯定会有。
2: 现在都是老朋友啊。
0: 那在几点？
3: 每天晚上应该是七点半。
0: 好的，
3: 七点半到九点半。
2: 这个朋友们你们不用担心，就是各个老师的这个自己的号上肯定会提前预告，
3: 对
2: 啊，你关注他自己号也行啊。
0: 你看这个朋友的名字，我们应该能看出他是小海星了。
2: 嗯，
3: 对，小海星
0: 源自沧海情系一周。还有这个菊这位朋友，
2: 嗯，
0: 谢谢你们喜欢咱们亳州的歌手沧海一周。
2: 嗯，
3: 清照，我的天哪，
0: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这确实是评价非常的高，
2: 啊、
0: 说明也很喜欢我们罗老师的这个今天的给大家讲的这些内容。
3: 对，
0: 这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啊。
2: 对对对 对, 对，
3: 肯定老听众了啊。
0: 嗯，
3: 然后也非常感谢您的喜欢，下播以后请你吃饭啊。
2: 自己回自己家吃哦。
3: 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
0: 对，欢迎我们安然这位朋友啊，期待沧海一周。嗯，
2: 沧
0: 海一粟，
3: 沧海一粟。
0: 行，我们到时候二号跟二号、三号、四号这三天啊，朋友们在7:30的时候可以到咱们南湖，期待一下咱们沧海一粟的演唱会。
2: 嗯，
0: 叫又见
3: 又见南湖，
0: 又见南湖，因为他不是第一次来了。
3: 对，
2: 嗯。好了，说到近期的这些活动之后呢，有的时候呢，大家呢，今天呢，我们主聊的一个话题呢，也是就是。说一说您的这个小众的这个旅游点啊，或者说到亳州之后应该是怎么样去玩啊？
0: 是是，
2: 其实到亳州啊，
0: 我们这个我们这里有朋友一直在这个咱们小海星来到咱们亳州的这个亳视频下方嘛，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视频下方，然后大家可以点个关注，因为你们如果说想要了解这方面的信息的话，咱们的这个短视频如果有信息一定会第一时间发布，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抖音账号，谢谢。
2: 谢谢。刷起来了，现在基本上是、啊。
0: 怎么一说到这个话题，咱们这个小海星都来了。
3: 对，是啊。
0: 还有没有朋友们？欢迎大家留言啊！如果是小海星的话，可以留一句，你说出来一句话，让大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小海星。
2: 这“莫问春秋，沧海一周”，这个、就是、
3: 一看就是小海星。
2: 这就
0: 是
2: 海星。
0: 是的，是的，
2: 是
0: 的啊！欢迎大家留言、
2: 嗯。
0: 来，我们继续回到其他的话题当中来哈、啊，朋友们。
2: 好，可以。因为这个刚刚我们聊的就是到亳州之后应该怎么玩，然后这里7天之后呢，我们时常一定要安排的满满当当。其实很多地方呢，我们一提到亳州就是花戏楼啊、曹操地下玉明道、花祖庵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知名景点。我南湖的沧海一粥，又见南沧海一粥演唱会啊。
0: 像我们上一次沧海一粥老师来的时候，他也是在您的带领下。
2: 嗯。
3: 哦，去年不是，去年另外同事接待的。
0: 其他同事接待。
3: 对对对，我们负责这个后勤保障工作。
2: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路线是什么样子的，可以给朋友们借鉴一下。
3: 嗯，其实的话呢，尤其是外地的小海星来，肯定要了解我们亳州这么优厚的这个文化底蕴。那么如果说要推荐几个县的话呢、嗯、首先我们刚才要提到的这些，像比如华佗百草园、曹操大剧肯定是要看的，
2: 嗯，
3: 更能深刻了解我们亳州这块热土。那么其次的话，就是我们除了有自然的、人文的，更有的话呢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就比如我们要去看看花戏楼、
2: oh.
3: 然后这个去看看顺河街，去体验一下的郭和夜话的游船。
2: 嗯，
3: 那么其实说到花戏楼的话呢，它是以精湛的雕刻艺术和绚丽的彩绘驰名中外、
0: 嗯、
3: 而且它的雕刻啊让人为之一振。
2: 对，
3: 如果的话呢，到了花戏楼以后，如果是非要说你要了解什么、嗯、其实花戏楼可这个深研究的东西是非常非常之多的。就比如我们到了花戏楼，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除了两个这个铁旗杆以外，我们还能看到两个狮子。我们在带研学团队的时候，我们又问孩子们，这个狮子是不是我们中国的，然后后来讲不是，是哪的，是非洲传过来的。为什么亳州的会有这样的一个狮子呢，就是因为当时的话在汉代的时候，我们国家积贫积弱，是没有人跟我们建交的，弱国 无外交嘛，所以到了这个东汉的时候，经历了10年的文景之治以后，就很多国家都来跑到跟我们建交，就把礼物带过来了，同时狮子就进入到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视野了。那狮子的话，它是权力和威严的这样一个象征，所以的话呢，我们就能看到现在我们的祖国的强大的话呢，正是我们当时拿破仑说了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我们中国就像一个沉睡的巨狮，它一旦苏醒，它的这种必将会屹立这个世界这个东方。所以的话呢，这也是狮子这个来历。所以我们要了解花戏楼，我们要从各方各面的方方面面的去了解它。
0: 嗯，
2: 对对对
3: 对，嗯，
0: 是的，
3: 对，
0: 特别有看点，就是你在进入花戏楼之前，你看到那个汉白玉牌坊，看到那个名人墙，你在那个广场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些文化了。你还没进去，你就可以先了解一下，
3: 对
0: 对吧？
3: 确实是
0: 有那个
5: 在那个门口的那个汉白玉牌坊上面就已经有那个雕刻了。
3: 对，确实是。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到花溪楼肯定要看有一幅砖雕，然后的话这个雕刻的话呢叫三酸图，当时是讲谁呢？是讲苏轼和的佛印和尚和这个黄庭坚的这样一个故事。当时不大有没有听过哈，就是当时佛印和尚和苏轼的话他两个是可以说是相爱相杀啊。当时的话佛印这个苏东坡就认为我的修行已经很高了，他又做了一首诗，做了什么诗呢？叫几手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就是你无论什么毁誉称赞啊，对我来说无所谓了，我就这个锻炼的，我就是修炼的很好。然后的话他就派他的书童到江堆过送给佛印和尚，佛印一看他的诗批了两个字，上面写的屁话。当时说然后这个苏轼就
2: 你来端我来斟，
3: 对，这个他就很恼火，然后的话呢就是跑去找到这个佛印对峙，一看佛印正在对岸等他呢。当时佛印和尚说了一句话，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
2: 不是你不来你就吹不动嘛，岿然不动嘛。
3: 对，所以的话你的修炼远远没有达到。这也是我们了解砖雕、了解亳州、了解花溪楼的话还要了解更深一层的为什么会建这个东西。对啊，这处处透露文化，那么就是说明在这个以前的话是人们包括他的这个文化，就尤其是苏轼吧，他为什么一直一贬再贬，他的生活不乐意，那就是因为他的情商确实不是太高。以前有王福给他把着呢还好，后来王福当走过以后的话呢，他的这个情商就堪忧啊，所以的话呢一贬再贬。这也是告诫人们，我们要做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做事儿做人各方面，我们要向我们道家去学习，是吧？
2: 这个好多好多朋友们就是听到一些历史典故的时候就觉得，哦，原来是出于这儿啊。
5: 对，这个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我们老师讲过这个故事，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在咱们博主的花溪楼也有。
3: 对，花溪楼也我们也能是能延伸能看得到的。对，所以的话呢以前文人打招呼和我们不一样，就比如苏轼和苏小妹，然后的话他们两个就是相爱相杀嘛，苏轼就觉得苏小妹干嘛呢，然后的是这个
2: 写词
3: 额头，对，比较长。
2: 对对对，
3: 然后的话未出厅堂三两步，然后的话额头先到话筒前，那苏小妹就给他一个反击啊，说他的这个脸比较长嘛，说这个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未流到嘴边。
2: 这个节目我听过。
3: 对对对，是
2: 他俩还斗诗来着，我记得有一段。
3: 对，确实是
2: 清风拂柳吧，好像是。
3: 对，
2: 这挺好的。
3: 所以的话我们去花溪楼就能延伸到很多很多的内容。
5: 对 对, 对，
3: 就比如我们去花溪楼，尤其冬天的时候，我们到了花溪楼到后院会看到两株这一个腊梅花。其实梅花的话对我们中国来讲的话，这种腊梅大家都特别喜欢，因为想到梅花我们就想到谁呢，就想到我们比较喜欢的两首诗词，一个是陆游的不酸子，一个是毛主席的不酸子。
2: 毛主席写过这个啊。
3: 对，然后的话呢可以说他们两个的话呢写的都各有千秋，然后但是陆游的话怎么说的呢，说意外断桥边，然后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然后的话毛主席就是给他反过来了，毛主席就说什么呢，叫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钉，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这种大气是吧，他反其道而用之。所以的话我们看到梅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确实是赋予了他文化的灵魂和内涵。这也是你去花溪楼不一样的感触哈。
2: 哎呦，你这两种梅花，我真是每次我有的时候我带孩子去的时候，
5: 你看咱，
2: 我真纯就是在那一逛，
3: 就它背后有很多故事。
5: 是的，是的，
2: 哎呀呀，
5: 咱们可能去看的时候，初看就是看个热闹，再看的话，我们可能会了解一些咱们亳州花溪楼的每一个，像这个大观帝庙围绕的旁边的这个每个小庙堂，然后去看。然后现在来讲的话，它里边种的梅花都有讲究。
3: 对，是。然后我们还可以给孩子们加入研学团队，我们会讲梅花在古代以前称为什么，它的别称是什么，我们就告诉梅花以前称为疏影。不是有一句词，有一句诗这样写的，说这个，这个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啊。然后的话，我们还会延伸一下，芍花叫什么？芍花以前叫江离草，在《诗经》里面就有记载了，说为氏与女与其相血，赠之以芍药。它已经替代了这种像以前的话这种牡丹花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还会给孩子提，你现在有没有见到芦苇？芦苇的别称是什么呀？然后我们又会告诉孩子们，芦苇 别称叫蒹葭，蒹葭苍苍，白鹭为霜，所谓伊人，塞水一方。这可能就是我们旅行的意义。我们要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然后我们又到一个境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后来又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了。所以的话呢，这也是旅行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震撼吧，一个心灵的洗涤。
5: 是，
6: 懂得越多，懂得越少。
3: 是的，
5: 对，
6: 真是。
5: 每次把咱们这个，因为上回咱们有一个咱们维旅的同事来的时候啊，是给我们那个花谢楼的讲解词，哎，我尝试着去学习，去背诵，去把这个带着这个讲解词，把这个景点又看了一遍的时候，觉得收获非常的多。但是，当你以为说你已经很了解这个的时候，今天罗老师一讲，发现还是冰山一角。
6: 罗老师，你授课吗？这是、啊，我真想去听您的课，真是，我发自内心的，我这人不爱学习。
5: 对，
6: 发自内心的。
5: 就假如说咱们去这个花喜楼的话，我们正常听讲解得多长时间？
3: 正常听讲解要40分钟了。
6: 40分钟。
3: 对，然后尤其我接谈的时候，我就会给他们传输一种理念，就是你花在读书上的每一分钟都不是浪费，虽然你可能眼前看不到给你回报，它是在会你生命中深深扎根，等你有一天需要它的时候，它就会长成参天大树。
6: 看，青莲子说那个求老师的抖音号吧。
2: 哎，罗老师自己有开抖音号吗？
3: 有。然后
6: 叫什么名字给大家说一下，真是。
3: 哎呦，感谢大家。
6: 学知识呢。
3: 然后您就搜索亳州田螺姑娘就能搜到。
5: 田螺姑娘。
3: 对。
6: 哎呦。
3: 哎呦，好多人给我回复了。
6: 有，话筒都激动了呢，这是。
5: 是，这是我们淡如墨这位朋友应该是认识的。
3: 对，应该是认识。
5: 这个田螺姑娘这个名字取得太好了。田螺姑娘。
6: 田螺。
3: 然后
5: 会给大家一些惊喜。
3: 然后还有的话，就田螺的话呢，它是做好事不留名嘛，
6: 对，
3: 然后有一股善良。所以我也希望把这种善良，文化再高，高不过善良，容貌再美，美不过教养。所以我也希望把这种善良传承下去，这也是受到广大的朋友们的这种影响吧。
5: 可是有的人他又有文化，他又善良，他又有美貌，他又有教养啊！
6: 他叫罗田呀、啊，
5: 田螺老师。
6: 这个确实是，这好多好多。现在小朋友就是你这个名字起的是真好。现在小朋友这田螺姑娘，我说田螺姑娘，你知道什么事吗？打扫卫生。
3: 对，
6: 就说打扫卫生。以前的田螺姑娘是帮你打扫家里的卫生，现在田螺姑娘让你心灵上的一些垃圾全扫去。
3: 对，
6: 这扫的越来越广啊。
3: 对，我以前带团的时候，他们记不住名字，有的时候你是叫罗田还是叫田螺来着？好多人到我们办公室，我找田螺，我忘了他是叫罗田还是田螺了，所以我就起了这样一个抖音名。
6: 好，这大家给你的，
5: 这样一来叫什么都不会错了。
3: 对，是的。
5: 这也是罗老师的情商所在呀，朋友们。不管怎么叫，反正都不会错。然后，我想到了那个，就是何炅，有人管他叫何灵的时候，
3: 对，
5: 他说，哎，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小秘密。
3: 对。
5: 情商非常高，
3: 对，确实是。无论怎么样，你都是对的。
6: 他现在正在学习高情商发言，
5: 悄
6: 悄的。
5: 对，我在学习高情商发言。其实高情商发言真的不是学来的，我觉得它是一种悟性。
6: 对，一瞬间开悟。
5: 咱得多接触像罗老师这样，就是又有情商又有文化，又善良又有这个教养的人，我们才能够都就是学习到、熏陶到。
3: 也没有，主要是受到大家的影响，没有大家的加持，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会，所以这个平台很重要啊。
5: 是的。
3: 你看我这次来和上次讲解的内容就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因为我来这里了，所以也希望这个屏幕前的朋友们，你们也经常也来，也能学到东西。
6: 哎呦，谢谢大家啊！
5: 那可太需要看了，所以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在观看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我们的这个亳州的大事小情，可能你关心的问题都会在这里有一些发布。就像最近我们不是沧海一舟老师的演唱会嘛，又见南湖，我们沧海一舟的这个粉丝朋友，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账号。
6: 亳州广播电视台。直接搜索就行了啊。
5: 是的啊，现在正在看的朋友可以直接点个关注啊。
6: 今天要讲的实在是太多了，你比如说咱还有很多准备的一些这个给大家介绍的亳州的一些特色体验，也没给大家来说。
3: 对，亳州好吃的。
6: 好吃的也没有哈。那节目最后就请罗老师用几句话向还没有决定到哪儿的听众发一发邀请，或者说已经到了亳州这朋友呢，你该怎么去带这个国庆，
5: 为亳州拉票。
6: 对。
3: 对，所以我就讲亳州是一个宝藏城市，你一定要来亳州。我就用我这一个，我在视频下面发现了有一个网友，这个网友叫80后，他写的几句话我觉得写的挺好。他说什么呢？他说商汤祈雨3000年，魏武扬鞭，然后竹中原，画祖开创五禽戏，然后的话呢那个这叫什么，然后
6: 没事，慢慢想，
5: 都提到了，
3: 对，都
6: 提到
3: 了。然后的话呢，这个还有就是古井贡酒，这个是飘四海，那个药香古都传万年，我就觉得写的是很好，也是希望广大的朋友能在这个季节的话能够来到亳州。你来到亳州以后，保准不能后悔，让你爱上亳州。
5: 对，不光这，你看这个朋友，他因为在亳州，他体验了，他感受了，他才有这样的一个文笔写出他。那如果说，我觉得有些朋友你来到亳州体验完了之后，可能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欢迎大家来亳州。
6: 对对对，你可以做一下对比。说实话，真的，就有些地区的文化是文化那个内涵和亳州文化内涵，你相互的比较一下。你慢慢能体验出来，
5: 就是
6: 每座城市的特点。
3: 对，确实。
5: 我们亳州很多，我们外地的朋友，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到亳州来的时候，我带他们去的时候，他们说，就是感觉咱们亳州人就是带着那种豪放的那种感觉，不是某一个人。
3: 对，
5: 他说大多数都是。
6: 对
3: 对，亳州人很热情好客。
5: 对，
6: 你
3: 佛啥
6: 事你思量就管管管，咋
5: 管
6: 了呀？
5: 对，包括出去吃东西的时候，他说啊，你们亳州的这个分量也很足，然后你人也很豪迈，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很典型的北方人的感觉。但其实北方人又觉得我们是南方人，
3: 对，
6: 因为在安徽。
5: 是的，
3: 我们是南北兼容，东西并蓄，是一个比较包容的这样一个城市。
5: 从
3: 你来了以后，会给你一个惊喜。
6: 对，
5: 从地理的角度讲，我们亳州的这个地理位置也非常的优越，南北通衢，中州所悦。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可以到咱们亳州来看一看，不管是您看景、看人，还是看我们的这个历史故事，大家都可以来感受一下亳州带给你的。

0: 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2: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1: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2: 那咋办？
1: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3: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4: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3: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5: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0: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2: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3: 味道不错，老婆。
4: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2: 啊，满足，真满足！
5: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

0: 副舰长吧。
1: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2: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3: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行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3: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我是吕恒。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国网亳州供电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居民用电、

0: 低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凤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卢仁杰，欢迎卢总。
1: 各位市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您。接着介绍的是营销部副主任黄伟、配网部副主任邓延振。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凤航空热线的直播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和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同样会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凤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凤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关注热线回音之前啊，先来关注有网友在我们视频号耀都时空还有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都进行留言咨询问题了哈。首先来关注一位星辰大海这位网友，他说：“请问一下，居民用电、阶梯电价、峰谷电价哪个更划算？”我们来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黄主任。
4: 好，这位听众你好。这个居民电价、阶梯电价和峰谷电价，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这种电价政策。阶梯电价是强制执行，就是我们会这个分成一档、二档和三档。一档呢是在这个2160度啊，2160度，如果超过2160度呢，年度用电就会执行二档电价，超过4200度呢就会执行三档电价。这是一种强制执行的阶梯电价。峰谷分时呢，是客户可以根据你的用电习惯来自由选择，可以选择这个峰谷分时，也可以选择不分时。不分时呢，就是按照这个5653，或者是在一档、二档、三档的基础上进行这种，这个执行这个电价。如果执行分时电价的话，那我们这个会在这个谷段的时候会便宜这个3毛钱，在这个峰段的时候呢是贵3分钱啊，便宜2毛5分钱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如果说选择这个峰谷分时电价的话，还会有阶梯电价的这个档次吗？
4: 对，同样会有阶梯电价这个档次，因为阶梯是必须强制执行的。
0: 行啊，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其他的疑问啊，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热线回音，一位宋先生向市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每次欠一点电费就给断电，每次都交费。交过2-3天，一用电就给断电，请问怎么回事？那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5: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联系了，联系过之后，然后等2天又断电了。
5: 哦，那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6: 联系他们叫我要电费多交点儿。然后必须先给他钱。
5: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核实，您实际是西湖雅苑用户，该地点是公共租赁住房，前期呢是实时费控用电，需要预存电费，欠费自动停电。现在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将您这一户改为审批停电， 客户按月结清电费后不会再停电，因为多次电话联系您一直没有接电话，工作人员短信跟您进行了回复，这是他们的答复。
6: 这个事情不是说一次两次了，我为了这个专电的话每年都要说几次，主要是。
5: 哦，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6: 从什么我们以前的时候他们没有这个说法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事情，他们一直这样说，就是跟你看什么计费啥东西，你刚才说的那种。但是等了两个月，然后又反复了。上个月我十七号交电费，他十九号就给断电了，就当中就差两天。
5: 哦，那也就是说您反映过一次，可能会给您调过来，然后但是过一段时间又变成这个费控用电了。
6: 是的。
5: 哦，行，那这样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6: 好，谢谢。
5: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回访当中，宋先生的意思是在还没有实施这个费控用电的时候，他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啊，黄伟，黄主任。
4: 好，这个说一下，这个表示歉意哈，这个我们会去在线下之后再去核实跟进这个事情，啊。这个在恢复过程中讲这个执行的审米停电，实际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智能用电它分为审米停电和这种自动停电两种模式。就审米停电只是说会在这个客户当月实施电费欠费的时候我们进行这种提示提醒，但是如果在这个月度电费没有缴清的情况下，我们会依据相关的规定啊，在提醒之后啊，也会进行这种审批来执行停电。具体的情况可能我们等线下之后会到现场去再核实啊。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更改过之后，未经客户同意是不会再进行改回去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可能宋先生他说他在咱没有实施这个费控用电之前就出现过就是停电的这个情况。
4: 对，按照这个法改委的这个供电营业规则的规定。啊，客户欠费逾期30天，我们这个按照相关要求是可以进行告知过之后，如果还没有进行及时的缴纳，是会进行这种采取这种停电的措施来进行催费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可能宋先生是属于这种情况啊。
4: 对对对，
0: 行，那这样，如果说宋先生在收听节目，同时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有网友在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下方留言说，你们的电话是多少？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现在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其他三路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好，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7: 喂。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领导你好，我想咨询个问题。
0: 您说。
7: 就是那个我们乡下拉，就是装高压电嘛，不是，我的树长得得有好处了，他现在走我树底下买的杆子拉线，我想问领导一下，他这个树叫我撒掉有没有补贴？
0: 好，您在哪个县区？
7: 过阳县。
0: 过阳县，好，谁来回复一下？好，我们有请邓延镇邓主任。
8: 好，这个我们了解到这个详细的位置之后，就进行这个现场勘查。这个路径呢，我们那个电力施工的路径是经过审批之后完成的。如果就是咱们这个树正常是由这个占地是公共占地，树呢就是咱撒过之后是可以自行继续进行这个售卖的啊。然后所以就是如果在撒树过程中对庄稼进行了这个影响，我们可以对庄稼进行这个一定的这个赔补。
7: 这个树撒掉，树每棵树有没有补贴？
8: 那树咱那个树本来就是就可以售卖啊。
7: 我知道呀，那是我们的那是我们的地方，不是公共用地啊。
8: 如果这个地是这个要看那个地是也需要村委会来证明这个地是咱自己家的还是公共的，好吧？我们现场会再去进行这个测量和进行确定，也会按照这个政府的规范和标准，由镇政府和乡政府进行，镇政府和那个 村委会进行介入，来进行这个公平公正的去进行处理。
0: 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7: 现在已经介入了，他们已经承认是我们的地方了。我要问一下，就是没棵树怎么补贴的？就这个意思。
0: 啊，就这样，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如果说是在公共用地上，那这个是没有这个补偿的。如果说是
7: 在，这个要是在公共地方，我们不让你补呀。
0: 啊，我们帮您咨询一下哈。如果说是在指咱们农户个人土地上，啊，个人承包的这个土地上种的树，是不是有相应的补贴？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咨询一下，等等。
8: 嗯，对对，是的。
0: 嗯嗯，行，那这样，这位先生，您反映问题，我们也请邓主任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让他再派工作人员跟您进行对接，好吧？如果说确认这块这个土地啊是您个人承包的，这个树啊是您栽的，那这个像刚才邓主任说的，这个是有相应补贴。但如果说确实是在公共的这个地上，那这个可能需要您理解一下，好吧？
7: 那那肯定的，公共的我们不让你补贴呀。
0: 行，好的，行，这位先生啊，也感谢您的理解，
7: 谢谢，
0: 哎，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这位网友留言说：“你好，为什么一都电费必须交给物业？”我们咨询一下现任嘉宾，有请黄主任。
1: 好，这个，上一期我记得也有同志反映这个问题啊，这个实际上是这个非职工电的问题，因为我们目前有一些这个去按照它的这种建筑初期的设计的规划啊，按照它的这个用地的用途。一些这个终端客户是不直接移交到供电公司，没有不由供电公司来抄表到户的，这是按照他当时这个土地的这种规划，还有这种用地的性质来决定的，啊，所以会形成这种情况，交到物业呢，这个但是有几个这个前提条件，就是关于电费方面的事情，再给正好这个给大家再共同分享一下子，因为在这个8月5号的时候。省发改委为了进一步呢完善非职工电的这种电价政策，下发了一个新文件，就叫《关于进一步完善非电网职工电价格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啊，这是刚下了一个文件，在今年9月1号开始正式执行啊，目前已经开始执行了。文件中明确讲到几个事情啊，一个就是非职工电主体的这种价格执行啊，和我们终端用户的价格执行必须要是一致的啊，这首先是第一点，就是主体的价格执行的是商业，那我们。职工电就是商业，主体是合标，我们职工电就是这个终端就是合标，这首先是明确的，就是它不能改变我们这种终端用户的价格。第二个就是如果不具备分时的这种计费标准呢，是可以在这个平均价格的基础上计收一定的这种损耗，但是损耗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我们这个终端客户要和主体进行协商啊，第二个这个所有的损耗不能超过10%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如果具备这相应的条件，那就必须按照时标来计量，就你标记走了多少分时啊，固这个平电量是多少，固电量是多少，那就应该按照这个来执行，不允许这个进行这种损耗的增收，啊。第四个呢，就是，也明确了这个，非职工电主体啊，不能把您自身的，比如说物业的这种用电、电梯的用电、公共照明部分的用电的这种电费啊，分摊到我们终端的这个客户身上，这是明确要求的啊，不允许进行这种分摊。啊，第五个呢，就是，有一个这个硬性条件，就是你自身用电，包括公共部分用电，包括你收取我们这些终端用户的用电的这些电费的总和，是不能超过你交给供电公司的这个总的这个电费的，就说你不能用这个形式来盈利啊，不能盈利，这是几个明确的要求啊，正好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0: 嗯，刚才说的这个公示的话，这个是由供电主体公示，还是说由咱们？最终的终端用户要求他们来进行公示，
1: 这个是按照要求是必须主动来公示啊，每月的相应的这个情况，如果发现这个违反了上述相关规定，我们可以向当地这种价格部门、市场监督局来进行这种举报啊，由他们来统一进行处理处罚。好，
0: 嗯，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这个损耗不能超过10%，这个10%是指电量的10%，还是说电费的10%？
1: 是指电价的10%。
0: 电价的10%，
1: 对，不能超过电价的10%。
0: 好，行啊。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来关注一位网友，他反映的问题啊，也是这个转供电的哈。他说，请问一下，亳州新发地能安装变压器吗？能用？供电公司的电吗？现在用物业的电太贵，物业收1块1度，合理吗？我们咨询一下黄主任。
1: 目前新发地这个由于历史原因啊，它目前还是正常的用电还没有建设完毕，目前我们也在和政府相应的部门在共同推进，来这个把它首先要转成这种正式用电啊，正式用电转成之后，它这个价格才能正确的传导到我们的终端用户。但是按照新发地的这个用电性质，就刚说了，它是这种，这个批发零售的这种用电性质，商业用地的性质，不在这种强制移交的范围内，所以可能这个，最后没办法实行这种超标到户这种情况。
0: 那是不是用刚才您所说的这个非
1: 适用？
0: 适用、
1: 啊、所有的非职工电主体都适用这个情况。
0: 行，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同时还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这位网友说自己的树当然可以卖啊，是刚才说的是那位听众朋友啊，当然自己种的树成材之后当然可以出售哈。请问啥时候电安到井跟前？ 您说的具体位置是在哪？您说的应该是这个农电是
1: 机井
0: 直接哎到
1: 啊，
0: 机井
1: 机
0: 的
1: 井机
0: 这个位置，不知道这位网友说的具体位置是在哪？咱们现在像这样的一个工程有没有推进的一个情况？我们请黄主任来介绍一下。
1: 是这样，这个机井用电费两种情况，一个是客户这个自主报账，一个是非标准农田的这种机井用电。客户自主报账呢，我们现在这个都会这个把这个线路架设到你这个用电的位置啊，用电位。但是我们现在在推这种扫码用电，就是一块电表可以通过这种大家共同的扫码来使用啊，扫码这个接上你这个抽水来用于这个灌溉。另外就是这种高标准农田是由政府统一建设的啊，这个我们会推进政府尽快把相应的配套设施啊建设到位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好，我们有请卢总来补充说明一下。
2: 这个从去年以来啊，我们这个亳州啊，经历了这个历史极端的旱情，所以从今年开始，我们这个在市农业农村局的这个指导下，我们超前进行了这个电力摸排服务。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年超前摸排了13000余农户的这个机井用电的需求。这里面的井有两类，一类是高标准农田的。这一类我们都是配套建设工程，它只要建好了，我们就同步送电。那么第二类就是农户自己的这个自己打的小井。那么这些井呢，我们也是叫应接尽接，全力保障接到位。我们的这个农户如果有需要，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本地服务热线，这个51510234，我们也会全部接到这个用电这个位置。那么今年为了解决一部分用户他报桩他提供很多手续很麻烦的这种情况，我们也采取了一种共享扫码用电，就是不需要报桩了，你只需要通过扫二维码就可以这个即用即付钱。这个用完了，这个钱会自动退回到他的这个微信账户，也是方便大家这个共同用电，减少这种重复浪费的情况。
0: 共享用电的话，是不是就相当于这块电表不属于农户个人？
2: 对，不属于具体的某个人，但是大家都可以用。这个表一定是放在距离大家的共同打井的位置非常近的这个位置。
0: 行，好，如果说有其他听众朋友还有疑问，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淼淼这位网友说，想问一下亳州时代预警2期用电什么时候能改成国家电网？入住都2年多了，用电卡不方便。时代预警2期，黄主任。
1: 时代预警2期，这个我们目前应该，在全市都在推进这种非职工小区的用电的一角啊。我们前期经过摸排，首先是这个按照省公司、省住建厅和我们市政府的相关要求。我们在今年年底之前，全市的11个临电证小区啊都会进行移交，在明年10月份之前，对所有的这个30个这种非职工小区是居民小区都会进行这种移交。我们目前正在推进这个事情啊，这个网友你这个请不要着急，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推进这个事情。
0: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1: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0: 啊，哦，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2: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3: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2: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3: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4: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5: Il Wu Xin Shi è comunque un'ottima pratica.
6: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7: 闭目静养，
6: 齐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7: 一首丹田。
8: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9: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0: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说您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雪瑞。
3: 大家好，我是罗田。
0: 哎，欢迎罗老师。
2: 欢迎欢迎
3: 欢迎，谢谢谢谢、
0: 哎、
2: 又见面了，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好，观众朋友们以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陈黄菊绿时，很高兴能在这样的一个丹桂飘香的季节又和大家见面了，大家好。
0: 哎就是不一样啊，这真的是啊，
2: 人如其名，非常的甜。
0: 是的是的是的，
2: 而且打招呼的时候大家都能感觉到是一个非常有书香气息的美女。
0: 哎、
2: 嗯、
3: 感谢
2: 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呢，如果说您想要看到罗老师的尊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来观看，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耀都时空的视频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来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在视频下方呢给我们留言和互动哦。
0: 对，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当然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进行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会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哎，今天呢就大家肯定会很意外。
2: 哎
0: 哎，为什么周一会请嘉宾呢？
2: 不是，连我自己都很意外，
0: 因为周五不上班啊。
2: 是的朋友们，因为这个我们在今天是星期一啊，
0: 对，
2: 这几天大家都得琢磨着说，哎呀，闲下来了应该去哪玩。
0: 对对对，而且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听那个是重播的时候，不是哈，重播的应该是周三周四啊，
2: 反正就这几天。
0: 对对对，
2: 都在琢磨这事儿。
0: 哎，都在琢磨这事儿啊、去聊去玩到哪去玩，然后很多朋友都会说我去哪玩，去哪玩，那就我觉得我还是挺爱家的，不爱出去玩，是吧？
2: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专业的给大家去介绍啊。那我们就是罗老师上次也来过哈，大家对他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呼声特别高。您跟大家来讲一讲咱们国庆假期我们应该去哪玩，在亳州的话。
0: 对对对对，先给大家再说一说今年国庆啊准备的这份这个节日大礼包啊，整体有什么规模或者是气质，咱亳州给亳州朋友准备的啊。
3: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惦念哈。基本上和上次距离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0: 对对，
3: 所以的话我们这次的话又到直播间来，也来问候大家。我就讲了，一个人念你好的时候不是你好，而是你们好，所以也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的喜欢。
0: 哎呦
3: 本来就是啊，然后的话呢，所以的话呢，我们这次今年，国庆的话呢，亳州文旅也是这个有很多的这种活动，就比如哈，我们今年有名字带国庆建强，然后富华盛这种名字的话，就可以免费游览景点，就比如花戏楼、玉明道、华祖庵、钱庄，你可以四个选一个。啊，那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还做了很多其他的活动，就比如是红色革命老区这种互动的联动，就比如井冈山来的、西柏坡来的、包括的话呢，像这些遵义、这些省市来到亳州以后，门票都是可以半价的。所以的话呢，今年这个我们也是联合了从吃住行一直到邮购与各个联动，所以的话今年的国庆肯定是异彩纷呈，亳州文旅也会越来越好。
0: 我觉得就很大呀。
2: 刚才您介绍这个第一个点的时候，大家应该都会非常非常的激动啊，我的名字里边有国庆
3: 建
2: 强
3: 盛
2: 盛，哪个盛都行吗？
3: 对，是富华盛，最好盛大的盛。
0: 我天，
2: 富华，
3: 对。
2: 然后这几个字儿的话，哇，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国庆。
0: 那也好，
3: 是我两个字都占了。
0: 我大学导员的名字叫张强盛，都有。
2: 可以说能去两回。
0: 哎，
3: 对，是。
2: 朋友们，赶紧看看你掏出来自己的身份证，看看自己叫啥名吧。
0: 对对对对对，有国有庆啊，有强。
2: 对对对，
0: 很多字，这个字儿。
2: 这个创意太好了。
3: 对，可以的话也是希望这个我们本地的或者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来到亳州，感受亳州这样一份独特的文化，所以我们今天气势也是拉得满满。
0: 哎，
2: 这个是仅限咱亳州吗？还是所有的？
3: 全国各地都可以。
0: 全国都行，
3: 对，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
0: 哎，这个有的时候很多朋友呢，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全国各地都可以嘛，就是很多朋友的一来到亳州就是中华耀动啊，曹操故里，华佗志向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标签，如果说让您用一句话来告诉一个没有来过亳州的人， 啊，它这个博州到底特别在哪儿？你会怎么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我们也学习学习。
3: 对，我是想用几句话来形容吧。
0: 嗯。
3: 然后的话呢，就是这里洋溢着美酒的清香，弥漫着中药的芬芳，张扬着英雄的豪放，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里是广袤的大平原，物产丰富，这里的人民幸福安康，我觉得这也是呼声最高的。那么其次之外的话呢，你就比如华佗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是我们是看得到的文化，是读得懂的历史，而且还能感受到养生的这种魅力，所以一定要来博州。
2: 哇哦！记得上次来的时候，罗老师跟大家介绍咱们博州有几乡啊。
3: 对，是的，那几乡也是有很多的话有私信问我，那你想博州是哪几乡？首先的话我们可是讲药乡。
0: 药乡，
3: 对，现在的话马上是菊花就要遍地开放了，因为每年九月底十一月初的话，我们到处都有菊花盛开。其实我们想到菊花就会想到什么，这种傲骨的精神。博州菊花也是种植时间是非常之长的，我们今年的话到处都能看到菊花，我们就想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春天乡镇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包括以及不是花中偏爱菊，我花开后更无花，所以这都是对菊花的赞美。我们博州菊花也是非常之多的。
0: 哎，我发现罗老师，您和那雪儿老师，你俩的那个感觉特别像。他就平常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对这个，比如说美的东西赞赏的话。确实打心点儿里，就是打心眼儿里，我这个心底就开始冒出来的这些油然而然的诗词诗句，
2: 可能和一些古人就是产生了共鸣了。
3: 对，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3: 经常看你们的节目学的。
2: 哎呀，
3: 受到你们的影响啊。
0: 冯老师，我这么多年没学会，我真是我愧对于是你的徒弟，我真是呀。
2: 我们在去年十月份见到罗老师的时候，那一期节目我们消化了一年呢。
0: 对，
2: 所以今年我们再一次请到罗老师，接下来的这一年我们要把这期节目拿出来好好再学一年，
0: 又得吃得饱饱的。真是，
3: 这就是什么呢，人伴贤良品质高啊，不是我们优秀，是看到你们我们才变得优秀。
2: 天哪，当然我们能跟您坐在一起，我们也确实很优秀。
3: 感谢感谢。
0: 回来那味儿对了，那味儿对了，这个节目就应该是这个味儿啊。
2: 确实
0: 聊着聊着啊，
2: 就是你只要说到咱们博州的景点景区文化然后历史，咱们罗老师是张口就来呀。
0: 对对对对，
2: 对，刚才说到咱们的这个第一乡就是我们的药
3: 乡，
2: 对，这才仅仅提到了这一位这个菊花，还有很多很多。
3: 对，还有比如芍药啊，
2: 薄芍、
3: 泡桐啊等等等等，
2: 对，
3: 非常之多的。对，然后的话呢，也是可以说是我们这片博州的这片土地吧。
0: 嗯。
3: 然后的话呢，是种植了，包括也是哺育了我们博州优秀的这种品格。
0: 对对对对，你看这对啊，评论哈说，夏夏可灰了，这俩主持人文化本来就有限，现在跟不上了。
3: 没有没有，
2: 文化有限公司啊。
0: 对对对对。
3: 为什么呢？这是这个两位主持人对我比较包容的话，让我多说一点啊。
0: 哎呦，你多说点吧。
2: 这确实是，今天我们是冲着学习来的，朋友们。我们就是博州的这个历史非常的厚重，我们每一次在请到我们这个文旅同事同行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希望有一天比如说我们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说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能够去给大家更好的去介绍博州。前两天咱们这个药博会的时候还有一个听众，就是说他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说当时有一个乘客问他我们到博州去哪玩的时候，他说你等一下，我来问一下我认识的人，然后就在我们群里面跟我们互动。
0: 哦，
2: 那我们也需要很多的学习，对不对？像我们这个香菜这位朋友，对，我们是共同学习的一个过程哈。
3: 对，确实是因为这个博州确实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的话呢， 对我们博州人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特别热爱我们的家乡。有的时候我们就讲了哈，为什么你眼中常含泪水，那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0: 对，
3: 博州人，我们上次节目我也说了哈，博州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文化的广度，更有博州人这种深情的温度，所以博州人从骨子里这种善良啊，是由自而内外散发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博州文旅为什么发展好的原因，这就是原因所在。
2: 对，这个有一个点就能体现出来，比如说如果有一个外地的朋友哈，咱不认识咱博州的博字儿，他要是但凡把它打成了豪，一定有人在下面纠正他。
0: 对
3: 对
0: 对对，
3: 确实是，
2: 对，
3: 确实是这样的。
0: 这个常态，这属于是真是。
3: 对，
0: 很多朋友确实是，他们以字嘛，就有的时候就看一眼，有时候也不仔细看。
3: 对，确实是。
2: 是的，它毕竟是一个相对来说，出了亳州之后，相对来说不那么常见的一个字儿。
0: 对。
3: 对呀、啊，我们在字典里面，它"茶"没有任何的寓意，它就是作为安徽省亳州市一个地名，专字专用。那么从这就能看到，亳州的话，这种"亳"字已经成为我们当地的文化符号了，没有任何的寓意，可以说是一直延续了从甲骨文开始到现在3700多年历史了。所以我们的亳文化的话是值得我们深究的，我们要带孩子，我们要带我们家人、去深刻了解亳州，这也是我们这次做这次活、这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一个初衷了。对、
2: 对对对、
0: 你刚刚老师讲了关于很多的这个文化层面、药香层面、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些优势了。
2: 刚讲一个药香，
0: 一个药香，
2: 对我们已经讲了这么久了，很多朋友也在期待其他的酒香、
3: 对
2: 酒香啊。那 既然说到酒香的话，咱们这个节目的算现在是冠名哈，我们节目的赞助商古井贡酒、
0: 全天都马都有
2: 对，
0: 和这战略合作，
2: 对对对、古井贡酒、最近好像我们这个古井也是请到了
3: 古天乐、
2: 我这个
3: 来代言，
2: 这个代言真的是太巧妙了，
3: 很巧妙。对，
2: 是的、
0: 和古井天天乐，
3: 对，古天乐
2: 对。
3: 废话，那古井贡酒也是我们的主打品牌之一，也是我们的 IP。 酒文化的话呢，可以说是源远流长，酒文化和诗文化也是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的，相互促成。就比如我们现在像李白斗酒诗百篇，曹操煮酒论英雄，李清照东篱把酒黄昏后等等，可以说无一不是在说酒文化，这也是我们亳州源远流长的酒文化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在亳州酒文化是也是非常之盛行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还有很多啊。
3: 对
2: 对，包括咱们这个古井酒厂，现在它不仅仅是说制造这个白酒，它更多的也有一部分是可以让大家去看到这个酒是如何生产的整个的流程。然后呢也可以到那儿去当做一个参观。
3: 对，
2: 即使说你不喝酒，你也可以到咱们这个古井酒厂，它有一个这个博物馆，是不是？
3: 对对对，是的。
0: 酒文化博物馆还有无极酒窖，
3: 还有无极酒窖，很多外地的或研学的团队基本上来到亳州必看的一个点，必打卡的一个点。
2: 对，
3: 它不但是那个古井贡酒，它也是什么呢？让传统的更传统，让现代的更现代。
0: 哦。
3: 所以的话呢，它是融现代和这个科技于一体，是值得非常值得一去看的一个点。
2: 是咱们亳州的这个文化和经济的骄傲。
3: 对，确实是。
2: 好，我们刚才说的这是两香，第三香体现在
3: 花香了。
2: 花香、
3: 对，然后的话呢，我们这个有菊花，有芍药花，然后的话呢，然后有泡桐，还有这个泡桐的话呢，也是我们亳州的这种非常经典的，每到三四月份的时候，就会紫色的泡桐加上两边的绿色，就形成了一个三花盛景，也是非常非常之壮观的。
0: 对，这个泡桐树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庄庄家家门口上都有一棵大大的泡桐树。
2: 对，
0: 非常高。就小时候我就有那个爱好，就老是喜欢抱那个树，就那个树很粗，你抱上去前面滑滑溜溜的，但你爬不上去。
3: 对，
0: 它就那个感觉就很好。
2: 一般你看咱们刚才说到这个三香的时候啊，有朋友就会问了，怎么说到药香的时候是他们仨，花香还是他们仨呀？
3: 是，其实我们单单的药香不仅只是他们了，还有很多很多。
2: 对，
3: 我们尤其到每天早上的话，我们到中药材交易中心就能看到各式各样的药香扑面而来啊，也是非常之多，这也是其他地方所看不到的。我们现在亳州的药的话，不单单它只是一个展列的品种，它更是能触得到、能摸得着、能看得见、能体验到真正的中药文化。
2: 也是在咱们亳州能够看到很多的像这种漫山遍野的芍药花，它不光是一个作为一个观赏，更多的它也是我们亳州的骄傲，就是它亳芍嘛，对不对？它也是咱们四大亳药之首。然后最关键的是呢，我们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就是像我们小的时候从小就来接触这些东西，所以当我们走出亳州的时候，再提到这些，我们也是心底里非常骄傲的，
3: 非常骄傲的。是的，
0: 很好啊。
2: 还有这朋友说美食的香，
3: 那更是了。
0: 我还没跟你聊到呢，你先 Q 到了，这是。
3: 知道我们下一步要讲什么了？
0: 对对对，
3: 这个观众朋友很厉害。
2: 对，哎，其实昨天我也是去了。

0: 这个咱们的这个过河夜话，哇，那周边那个美食啊，是跟我上一次去，就是可能我也已经很久没有去了哈。然后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它还没有这些就是设计。然后我这次去的时候，非常的震惊，
1: 是变化很大，
0: 对，变化非
1: 变
0: 常
1: 化
0: 的
1: 很
0: 大，
1: 大，
0: 而且这个美食就更不用说了，本来就是说打算去逛一逛，回家吃饭的，你压根儿就没有这个机会，你什么都想尝一尝。
1: 是的，是一个饕餮盛宴啊！来到北京
2: 大
1: 以
2: 馋
1: 后，
2: 丫头把自己说的，人人怪
0: 对，
2: 别人不是？
0: 对，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很多咱们外地来的朋友，如果说现在已经到亳州的朋友的话，你看你到了那个花戏楼啊，它正好跟那个郭河夜话，紧挨着，
2: 不远。
0: 然后对，然后那个河边有灯光，然后有那种搭着小帐篷，你可以在那儿一边跟好朋友这个。推
2: 聊天
0: 杯
2: 儿。
0: 换盏，然后一边在欣赏着美景，然后那个河里边，昨天我看到还有那个很大的一个月亮船，
1: 对，是的，
0: 太美了，
1: 太漂亮了，
0: 太美了。我昨天发了朋友圈，我说亳州啊，你让我感到陌
1: 陌
0: 生。
1: 生，是，尤其是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时候，我们看到过河水流的话呢，也是波光粼粼，然后两岸的话呢，一个一个故事铺陈展开开来，可以说是人在画中游啊，那种感觉是非常之厉害的。它除了这之外，它还有这些灯光的设计呀。它不单有灯光的设计，它更有一些像华佗、济世啊、曹操这些人物的故事，都在这个
2: 文化。
1: 文化都展现出来了。所以亳州过河夜话可能和其他的地方专门靠这些，比较科技的堆砌起来的，
2: 对，
1: 还
2: 他们
1: 不
2: 是
1: 太
2: 外
1: 一
2: 景
1: 样。
2: 设计，
1: 对，
2: 让我
1: 我们
2: 们
1: 更
2: 融入
1: 多
2: 文化比较多。
1: 中国融文化比较多，就比如我们在过河这种夜话旁边，我们看到很多路灯啊。路灯上，我们就一抬头就能看到，这个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能看到很多是这个观沧海的诗句，对
0: 东
1: 吧？
0: 临碣石，
1: 一
0: 以
1: 观
0: 观
1: 沧
0: 沧
1: 海，
0: 海。
1: 对，
0: 刻在那个路灯的那个，
1: 对对对，
0: 那叫什么呀？
2: 路基上。
1: 路灯上的那个杆儿上，
0: 对对对。
1: 然后，
0: 我特意拍了好多，然
1: 对，
0: 后我说这个设计太巧妙了，
1: 对。
0: 尤其是晚上这个灯光洒下来的时候，那个字啊，就是影影绰绰。你觉得，哎，这是我看到别的地方的投影吗？你走进去一看的时候，哇，它就是在那个的杆儿上。
1: 确实是处处张扬了我们亳州优秀的文化底蕴和深厚的这个文化内涵。
0: 一定要带孩子去去。
1: 对，
0: 他
1: 是
0: 要
1: 的。
0: 是把这首诗写在纸上，可能感觉不是特别的深刻哈。然后当他到处都印着咱们亳州的一些历史名人写的这些诗的时候，他觉得特有意思，孩子能感受到这种氛围。
1: 对，确实是。他就是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从历史书上这些冰冷的文字啊，我们现在把它可观、可感、可看、可听，就让孩子真正的把文化活起来。可能这也是亳州文旅接下来以及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2: 以后都
0: 太
2: 要
0: 专
2: 做，
0: 业了，
1: 对，也是。
0: 太专业了，太专业了。对，说这个的时候呢，也让我想起前几天呢，我们单位也是呼吁大家去看咱们这个曹操的实景演出，哇！那在现场的时候也是的，我是特意那天下班已经6点多了，我特意就是非常赶，然后带着小朋友去看。他去看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问啊，这是谁呀？然后他看到那个东临碣石，他曾经背过这个诗，然后他就跟我说，为什么这个诗会出现在这儿？哇！他看完之后特别的激动，他看那个即将要开始的时候，幕布一旦拉黑，他就说，我好激动啊！我感觉我现在腿都软了。他说："这个人他就是亳州的吗？"我说："他现在已经不，就是说，当时看到那个演员嘛，然后我就跟他说，他这个是扮演的历史人物，然后跟他去讲这些的时候，他感受非常的深刻，回来跟我讲了好多天，问很多。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太有意义了。
1: 对，真的很有意义。他真的把这些我们以前在历史书上才能看到的东西，直接把它搬到屏幕上，然后运兵到在脚下，曹操在我们眼前。想想这种情况是吧？
0: 是是是，
2: 哇，这话一说出来之后，真是哎呀，真
0: 哎，我
2: 是。
0: 觉得一定要带孩子去看这个曹操的实景演出。
2: 看看评论啊，那为什么老师一讲话，仿佛就回到了古代？怎么就这么美呢？就在画中才能见到。
0: 哇，
1: 哎呦，太感谢您了！然后你一定是有一颗善良的心，然后爱出者爱返哈，福往者福来，感谢您。
2: 哎呦。朋友告诉你啊，这个文化啊，它有的时候你不能说张嘴来，它有的时候堆砌之后啊，就自然而然就体现出来了。
0: 腹有诗书气自华。
2: 哎，你看看，总结得多好。
0: 咱每次罗老师来的时候，我就想把整期节目背下来，真的。
1: 哪有？然后
2: 罗老师，你回去提问他，他也不背下来，我真的是，哎呀，
0: 真的。所以你看刚才提。

0: 提到这个，咱们亳州的时候说三湘，是我上次印象特别深
1: 特别
0: 刻的。
1: 深刻的是吧？
0: 对，当你就是自己去讲的时候，你也能说出有哪些东西，但是你把它总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那种骄傲感就更加的油然
1: 油
0: 而
1: 然而
0: 生。
1: 生了，是
0: 是的，
1: 吧？
2: 小葛子，你这说话说罗总威武霸气，你这
0: 这是咱文旅的同事是吗？
1: 不，这个应该是我带过的客人。
2: 哦。
1: 所以的话呢，我就觉得是我们要感谢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
2: 对，
1: 孕育了那么多优秀的名人志士、先哲名流，可以让这片土地才能熠熠生辉啊。
2: 对对对对，这个文化这一块的话，不得不服哈，朋友们，你去别的地方去做一下大的 IP，就再想一想亳州，它会慢慢的越来越好。就是你在外面看到的一些东西，肯定会越来越融入到亳州当中去啊。
1: 对，确
2: 别
1: 实
2: 人有
1: 是。
2: 的，咱一定会有啊。
0: 哎，那我特别想提问一下，就是罗老师，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曹操的实景演出啊，是只有在亳州有，还是说其他地方可能也会有类似的？
1: 目前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只有亳州有，因为亳州这个就是他生活的地方啊，
2: 对。
1: 这就是生他养他的地方，而且这片土地就在我们脚下。所以的话呢，就是这个可能是不可复制的，其他的地方如果去演，可能就会有变味儿。那么这样的话呢，也是曹操是我们的一个文化 IP 之一啊。
2: 对。
1: 然后曹操对亳州的影响可以是非常之大的。等我们年龄越大，可能我们对曹操的喜爱程度会越增加，我们就能理解曹操这个人，他是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敢说敢干，敢爱敢恨。所以你就越研究这个曹操，
2: 曹魏文
1: 越
2: 化。
1: 看这个曹魏文化，我就觉得你就越会喜欢这个曹操。为什么呢？一个是他对这个人才的培养，在曹操之前，人们是你这些老百姓啊，你可能是上升无门啊，你必须要看门第，看这些家族，你才
2: 对对
1: 能
2: 对，
1: 有这样的一个出路。从曹操开始，唯才是举，你只要有才了，你无论家庭背景是什么样，你都可以出世啊。所以
2: 改变了一个人的人
1: 对改变了人的一生啊，所以曹操对人的影响是非常之大。我觉得这个越大，而且他是真的很率真。然后他有什么就是什么。
2: 对。
1: 然后我们说这个其他的话，我们假如说这个，敌人，我们说见斩
2: 啊，
1: 八将化，但是我们说自己人就足智多谋了，是吧？所
0: 对
1: 以他的
0: 对
1: 一
0: 对。
1: 生啊，对这个对亳州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你想想，他从这种许都屯田，他能想到屯田制，为什么在屯军这个屯田，它分为两种，一个是民屯，一个是军屯。那个时候就极大的解决了当地的就是这种他的后方啊粮食的不足。然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
2: 大
1: 曹操
2: 后方的
1: 首
2: 知
1: 先
2: 识。
1: 对大后方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曹操的话呢，就是解决了这样重大的一个粮食问题，所以他才能有很多胜仗要打。我们越研究曹操，我们越会喜欢这个雄浑霸气的小老头。
2: 《三国演义》里面都说嘛，就是当时令嘛，不能人的和军马不能践踏粮草啊，这个也
1: 对，
2: 很多。
1: 是啊。
2: 其实故事，其实我没有看的也很多，《三国演义》《三国志》，大家。都可以翻一翻，都可以翻翻，有时候看的时候不一样啊。
0: 对，这个又要说到咱们这个花戏楼的那个门头上，有一个雕刻那个割发代首的故事，
1: 对
0: 是
1: 对
0: 不是有一
1: 对，
0: 个这个雕
1: 对，
0: 刻？
1: 割须弃袍，
0: 对对。
1: 他在那个在后面的木雕上面有割须弃袍的故事。其实割须弃袍对于曹操来讲的话是一个败仗，但是他能在这种逆商很高，在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绝境，能够反击出来。你像袁术经过一场大仗败了，然后孙权经过一场败仗的话托孤了，只有曹操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赤壁之战那么大的惨败之后，他还能绝地反击，还能够从头再来。所以这种义气啊，这种霸气，为什么毛主席喜欢曹操，就是因为他喜欢身上的这种精气神儿。
0: 这叫英雄所见略同了，
1: 确实是。
0: 这位朋友说，希望每周都邀请罗老师来一次，让自己学习。
2: 罗老师，我有工作。
1: 感谢香菜，感谢香菜，真的是，我就觉得您特别善良，然后说的话也是一样，感谢您，您是光啊，我们现在也是靠近光，追逐光，最后才能成为光，而从散发光。
2: 这个刚刚我也看到很多朋友说，就是这个曹操的演出是在那市区。但是在涡阳县也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演出，情景剧演出，你这个有所了解吗？
1: 对，然后的话呢，我们刚看到有个烽火，这个应该烽火路涡阳嘛，这样的一个红色
2: 锅和
0: 锅
2: 烽火，
0: 烽火，
1: 薄荷烽火，
2: 对，
1: 对
2: 对对，
1: 是一个红色主题的，也是值得一看的。
2: 嗯，
1: 因为现在我们对红色文化传承，尤其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为什么呢？
2: 对，
1: 因为现在我们要谦虚这个红色血脉，然后的话呢，对红色文化，我们再一个一个去发掘。

0: 我们红色革命精神可以说是使得我们每个人都动容。我就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什么呢？就是革命老区有一种什么精神呢？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听过啊？叫最后一碗饭，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一床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这可以说是对革命老区对这种红色精神最好的教育和传承了。然后的话，郭阳的这个演出呢，就是紧扣红色这种文化，然后让你这个实地性的去参与，可观可感可干可传承。所以对亳州的话，红色文化发展是非常之重要的，
1: 延续下去，
0: 延续下去，是的。
1: 我们现在很多小
2: 如果说大家想看的话，具体它在哪里，然后可以让朋友们去现场去观看。
0: 哦，这个具体在哪里的话，我们现在还不是太清楚，应该就是在老子文化生态园啊，沉浸式的一个演出，这个还是值得一看的。抗战故事为主，我们亳州也是一个红色的一个沃土啊。
1: 对。你真是唱起来歌了。你这个好像这句话真的有在有一首歌，
0: 对，
1: 里面编辑的
0: 是
1: 有，
0: 编辑的
1: 是
0: 有，
1: 然后我还听过，就有很多的军人会吟唱这首歌啊。
0: 对，是的。
1: 刚刚也讲到了曹魏的故事哈，这种啊，还有就是说，
2: 你看现在这个，我觉得曹操的这个实景演出放在华佗百草园，这个设计也非常的巧妙。
0: 对，是的。
2: 哎，在
1: 避免了交通拥堵。
2: 对，这是一方面啊。许多年前他们的故事，我们从书上看，然后现在的话，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到现场看，
0: 现场
2: 还是曹操，还是华佗，但他们现在的话，就是也在一个。就是具体的一个区域里边，然后我们进去之后可以了解到他们两个的故事。
0: 对，确实是他们两个，可以说是我们提到华佗就不能不提到曹操，提到曹操又不能不提到华佗，
1: 对，
0: 是相得益彰的。
2: 对，如果说来到咱们亳州一定要去看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历史人物方面的话，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个曹操的实景。当然曹操地下阴兵道也非常值得一看。
0: 对，
1: 也会讲，也会讲。
2: 花西楼也非常值得一看。
1: 来都来了，逛一圈儿，
2: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那天我去花西楼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触，就是那里有很多的这个匠人，哎，手艺人也可以说，他们在做这个很多的这个创造的时候呀，不是说照搬就抄的，然后就是拿别人的这样子去做，他有很多是自己设计，然后自己去做的一些手工艺品，太精美了。
0: 对，
2: 就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他非常的有那种创新精神啊，他就是一个很小的摊儿，上面有挂了许多的那种葫芦，那个葫芦呢，他把它挖出来一个小洞，然后里面去造一些实景。然后我就说你这个是自己怎么想的呢？他说，我说这个做的难不难？他说我当时就是觉得这个，如果说我就单纯的做葫芦的话，可能他喜欢这个葫芦的年龄层就不一样了，然后可能得需要一些到一定的年龄才会喜欢这些东西。他说，但是把它挖出来，它里面做的是那种卡通的，然后小孩就喜欢，然后做的难度非常大。他说做一个这个成品的话，可能会破坏甚至十几个葫芦。所以做出来特别不容易，做的有很多跟现代结合的，就把那个葫芦嘴挖掉之后做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里边的那个
1: 豌豆射手，
2: 然后还有里边就是你把葫芦口拧开它就是个灯，然后还有那种小葫芦钮，然后就可能也就是这个品种的，然后做成一排，哎，然后在等待在等公交车的小葫芦娃，然后上面有个路灯，特别的
0: 精
2: 美，
0: 是吧？这就是方寸之地，可见大千世界。
2: 是是，
0: 可以说匠人精神，
2: 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大家去这个花西楼这个老街的话，然后你会觉得说特别的有逛头。
0: 确实，
2: 哎，他不是说有些像那种商业街，他就是卖一些吃的喝的，美食这些，他不光是你可以吃可以喝，还可以去看看这些大家的创意，看这些匠人的精神。
0: 对，
2: 对，然后同时你从花西楼出来之后，也可以看到咱们这个郭和夜话，太美了，
0: 确实
1: 是。
0: 所
1: 以说亳州这座城市啊，你不能是走马观花式的游览，停一步就能看一步的景，就是历史文化名城，包括它一些的产物以及周边，你都可以去考虑一下看一看。
2: 是的，是的。所以如果说，咱们外地的朋友您来亳州的话，我们推荐大家呀，就在这儿多待几天。
1: 对，
0: 沉浸式的，是吧？
2: 对，沉浸式的，多看，多玩，多品，多尝，多闻。
1: 哎呦喂，真是闻得出来！
2: 亳州的三香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的话，亳州也是的话呢，它呢是这个整体来讲，它是可干可 可观可看的。
2: 对对，好，那我们上半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啊，也看到很多朋友在下方的。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2: 大家好，我是罗田。
0: 欢迎
1: 罗
0: 老师，
1: 欢迎。
0: 好，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大家可以加到我们的 Q 群5572854010或2628180两 Q 群，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就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
1: 好，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如果说您想通过视频来观看的话，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或者是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来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和互动哦。
0: 好的，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
1: 好的，
0: 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了罗田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来给大家讲一讲关于亳州啊，亳州文旅，包括亳州一些可玩的地方啊。
1: 是的，而且还有很多朋友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啊，你看刚才在我们的这个视频下方有很多的朋友，我不能一一的念哈、啊，很多像静候啊，还有这个 key 啊，宁财神呐、啊。好多朋友啊都在这儿高呼罗老师的名字啊，也是感觉到非常的优秀，好优秀的主播才女啊、罗老师，就是可能是线下看过罗老师的讲解，也有可能是线上看过今天的这期节目哈、喜欢罗老师，希望有机会的话我们下次依然是请罗老师来，但是我们得消化消化今天的这期节目哈。朋友们
0: 太多了。
1: 那有朋友提出问题啊，说请问一下咱们到时候会不会这个转沧海一中老师的音乐会的实况，这个反正你肯定能看到直播，
0: 多得很。
1: 对，然后你问到这个关于沧海一中老师的这个演唱会的话，今天罗老师在这儿您算是问对人了。
0: 转不转？
1: 您能跟大家讲讲吧。
2: 好，大家都比较期待沧海一周哈、然后它是从2号一直到4号在南湖有这样的一个演唱会，
1: 三天，
2: 三天的时间，然后叫又见南湖音乐会沧海一周，这次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大量的工作，现在的话呢正在筹备阶段，舞台正在搭建，期待有一个更好的演出。那么这次除了沧海一周，我们还会请来了其他的，就比如我们有李丽、牛肉馍，还有半羊等等一些啊。一些其他的这些
0: 网红达人、
2: 网红达人的这些加持，肯定让我们这次的话音乐节可能是更是丰富多彩，然后更是让人令人难忘，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到时候直播肯定会有。
1: 在
0: 都是老朋友啊。
1: 那在几点？
2: 每天晚上应该是7点半。
1: 好的，
2: 7点半到9点半。
0: 这个朋友们你们不用担心，就是各个老师的这个自己的号上肯定会提前预告。
2: 对
0: 啊，你关注他自己的号也行啊。
1: 你看这个朋友的名字，我们应该能看出他是小海星了。
2: 对，小海星
1: 源自沧海情系一周。还有这个菊这位朋友，谢谢你们喜欢咱们亳州的歌手沧海一周。
2: 清照，我的天哪！
1: 我的天哪！这确实是评价非常的高，说明也很喜欢我们罗老师的这个今天的给大家讲的这些内容。
2: 对，
1: 这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啊！
0: 对，
2: 肯定老听众了啊！然后也非常感谢您的喜欢，下播以后请你吃饭啊！
0: 自己回自己家吃哦。
2: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对，欢迎我们安然这位朋友啊！期待沧海一周，
0: 沧
1: 海一粟，
2: 沧海一粟。
1: 行，我们到时候2号、3号、4号这三天啊，朋友们在7点半的时候可以到咱们南湖，期待一下咱们沧海一周的演唱会。叫又见南湖
2: 、
1: 因为他不是第一次来了。
2: 对，
0: 好了，说到近期的一些活动之后呢，有的时候呢，大家呢，今天呢，我们主聊的一个话题呢，也是就是说一说您的这个小众的这个旅游点啊，或者说到亳州之后应该是怎么样去玩啊。
1: 是
0: 其实到亳州啊、
1: 我们这个我们这里有朋友一直在这个咱们小海星来到咱们亳州的这个亳视频下方嘛，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视频下方，然后大家可以点个关注，因为你们如果说想要了解这方面的信息的话，咱们的这个短视频如果有信息一定会第一时间发布，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抖音账号，谢谢
0: 谢谢。刷起来了，现在基本上是。
1: 怎么一说到这个话题，咱们这个小海星都来了。
2: 对，是哦。
1: 还有没有朋友们？欢迎大家留言啊！如果是小海星的话，可以留一句，你说出来一句话，让大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小海星。
0: 这莫问春秋，沧海一周，这个

0: 您看您这个小海星，
1: 这就
2: 是
1: 海星，
2: 是的
1: 啊，
2: 欢迎大家留言，来，我们继续回到其他的话题当中来啊，朋友们。
1: 好，可以。因为这个刚刚我们聊的就是到亳州应该怎么玩，然后这里七天之后呢，我们时常一定要安排的满满当当。其实很多地方呢，我们一提到亳州就是花溪楼啊、曹操地下玉米道、花祖庵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知名景点。我南湖的沧海一周，又见南沧海一周演唱会啊。
2: 像我们上一次沧海一周老师来的时候，他也是在您的带领下，
1: 嗯，
3: 哦，去年不是，去年另外同事接待的，
2: 其他同事接待，
3: 对对对、
2: 啊，
3: 我们负责这个后勤保障工作，
1: 嗯。
2: 但是我们这个路线是什么样子的？可以给朋友们借鉴一下。
3: 其实的话呢，尤其是外地的小海星来，肯定要了解我们亳州这么优厚的这个文化底蕴。那么如果说要推荐几个县的话呢，首先我们刚才要提到的这些，像比如花头百草园、曹操大剧肯定是要看的，又能深刻了解我们亳州这块热土。那么其次的话，就是我们除了有自然的、人文的，更有的话呢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就比如我们要去看看花溪楼、然后这个去看看顺河街，去体验一下的郭河夜话的游船。那么其实说到花溪楼的话呢，它是以精湛的雕刻艺术和绚丽的彩绘驰名中外，而且它的雕刻啊让人为之一振。
1: 对，
3: 如果的话呢，到了花溪楼以后，如果是非要说你要了解什么，其实花溪楼可这个深研究的东西是非常非常之多的。就比如我们到了花溪楼，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除了两个这个铁旗杆以外，我们还能看到两个狮子。我们在带研学团队的时候，我们又问孩子们，这个狮子是不是我们中国的？然后后来讲不是，是哪的？是非洲传过来的。为什么亳州的会有这样的一个狮子呢？就是因为当时的话，在汉代的时候，我们国家积贫积弱，是没有人跟我们建交的，弱国 无外交嘛。所以到了这个东汉的时候，经历了十年的文景之治以后，就很多国家都来跑到跟我们建交，就把礼物带过来了。同时，狮子就进入到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视野了。那狮子的话，它是权力和威严的这样一个象征。所以的话，我们就能看到现在我们的祖国的强大的话呢。正是我们当时拿破仑说了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我们中国就像一个沉睡的巨狮，它一旦苏醒，它的这种必将会屹立这个世界东方。所以的话呢，这也是狮子这个来历。所以我们要了解花溪楼，我们要从各方面的去了解它。
1: 对对对
3: 对，
2: 是的，
3: 对，
2: 特别有看点，就是你在进入花溪楼之前，你看到那个汉白玉牌坊。看到那个名人墙，你在那个广场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些文化了。你还没进去，你就可以先了解一下，
3: 对
2: 吧？
3: 确实是
2: 有那个在那个门口的那个汉白玉牌坊上面就已经有那个雕刻了。
3: 对，确实是。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到花溪楼，肯定要看有一幅砖雕。然后的话，这个雕刻的话呢，叫《三酸图》。当时是讲谁呢？是讲苏轼。和的佛印和尚和这个黄庭坚的这样一个故事，当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哈？就是当时佛印和尚和苏轼的话呢，他两个是可以说是相爱相杀啊。当时的话，佛印这个苏东坡就认为我的修行已经很高了，他又做了一首诗，做了什么诗呢？叫“几手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就是你无论什么毁誉称赞啊，对我来说无所谓了，我就这个锻炼的，我就是修炼的很好。然后的话，他就派他的书童到江堆过送给佛印和尚，佛印一看他的诗，批了两个字，上面写的屁话。当时说然后这个苏轼就
1: 你来端我来斟，
3: 对，这个他就很恼火。然后的话呢，就是跑去找到这个佛印对峙，一看佛印正在对岸等他呢。当时佛印和尚说了一句话，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
1: 不是你不来你就吹不动嘛，岿然不动嘛。
2: 对, 对,
3: 对,
2: 对，
3: 所以的话，你的修炼远远没有达到。这也是我们了解砖雕、了解亳州、了解花溪楼的话，还要了解更深一层的，为什么会建这个东西？对啊，这处处透露文化。那么就是说明，在这个以前的话，是人们包括他的这个文化，就尤其是苏轼吧，他为什么一直一贬再贬？他的生活不乐意，那就是因为他的情商确实不是太高。以前有王福给他把着呢还好，后来王福当走过以后的话呢，他的这个情商就堪忧啊，所以的话呢一贬再贬。这也是告诫人们，我们要做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做事儿做人各方面，我们要向我们道家去学习，是吧？
1: 这个好多好多朋友们就是听到一些历史典故的时候就觉得，哦，原来是出于
2: 这
1: 儿啊。
2: 对，这个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我们老师讲过这个故事，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 在咱们博州的花戏楼也有。
3: 对，花戏楼也，我们演的是能延伸能看得到的。
1: 哦、
3: 对，所以的话呢，以前文人打招呼和我们不一样，就比如苏轼和苏小妹，然后的话，他们两个就是相爱相杀嘛。苏轼就觉得苏小妹干嘛呢？然后的是这个额头，对、
1: 哦，
3: 比较长。
1: 哦，对对对。
3: 然后的话，未触厅堂三两步，然后的话，额头先到话筒前。那苏小妹就给他一个反击啊，说他的这个脸比较长嘛，说这个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未流到嗓边。
1: 这个节目我听过。
3: 对对对，是
1: 他俩还斗诗来着，我记得有一段。
3: 对，确实是
1: 清风拂柳吧，好像是。
3: 对，
1: 这挺好玩。
3: 所以的话，我们去花戏楼就能延伸到很多很多的内容。
2: 对对，
3: 就比如我们去花戏楼，尤其冬天的时候，我们到了花戏楼，到后院会看到两株这一个腊梅花。
1: 哦，
3: 其实梅花的话，对我们中国来讲的话，这种腊梅大家都特别喜欢。因为想到梅花，我们就想到谁呢？就想到我们比较喜欢的两首诗词，一个是陆游的《不算子》，一个是毛主席的《不算子》。
1: 哦，毛主席写过这个、
3: 对，然后的话呢，可以说他们两个的话呢，写的都各有千秋。然后，但是陆游的话怎么说的呢？说"意外断桥边，然后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然后的话，毛主席就是给他反过来了。毛主席就说什么呢？叫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之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这种大气是吧，他反其道而用之。所以的话，我们看到梅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确实是赋予了他文化的灵魂和内涵、
1: 嗯、
3: 这也是你去花戏楼不一样的感触哈。
2: 嗯
1: 哎呦，你这两朵梅花，我、哦、真是每次我有的时候我带孩子去之后，
2: 你看咱，
1: 我真纯就是在那一逛，
3: 对，它背后有很多故事。
2: 是的，是的，
1: 哎呀呀，
2: 咱们可能去看的时候，一初看就是看个热闹、
3: 嗯，
2: 再看的话，我们可能会了解一些咱们博州花戏楼的每一个，像这个大观帝庙围绕的旁边的这个每个小庙堂，然后去看、
3: 嗯。
2: 然后现在来讲的话，它里边种的梅花都有讲究。
3: 对，是。然后我们还可以给孩子们加入研学团队、
2: 嗯，
3: 我们会讲梅花在古代以前称为什么，它的别称是什么，我们就告诉梅花以前称为疏影。不是有一句词吗？有一句诗这样写的，说这个，这个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啊。然后的话，我们还会延伸一下，芍花叫什么？芍花以前叫江离草，在《诗经》里面就有记载了，说为氏与女以去香屑，赠之以芍药。它已经替代了这种像以前的话，这种牡丹花什么之类的。
1: 嗯。
3: 然后我们还会给孩子提，你现在有没有见到芦苇？芦苇的别称是什么呀？然后我们又会告诉孩子们，芦苇别称叫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色为伊人，在水一方。这可能就是我们旅行的意义。
2: 嗯、
3: 我们要看山是山、嗯，看水是水，然后我们又到一个境界，看山
1: 不
3: 是山，
1: 是
3: 看水不是水。那后来又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了、
2: 嗯。
3: 所以的话呢，这也是旅行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震撼吧，一个心灵的洗涤。
2: 是 是，
1: 懂得越多，懂得越少。
3: 是的，
1: 哎、
2: 对，
1: 真是。
2: 每次把咱们这个，因为上回咱们有一个咱们维旅的同事来的时候啊，是给我们那个花戏楼的讲解词，
3: 嗯，
2: 哎，我尝试着去学习、去背诵、去把这个带着这个讲解词，把这个景点又看了一遍的时候，觉得收获非常的多。但是，当你以为说你已经很了解这个的时候，今天罗老师一讲，发现还是冰山一角。
1: 罗老师，你授课吗？这是、啊、我真想去听您的课、啊，真是我发自内心的。我这人不爱学习，
2: 对对对，
1: 发自内心的。
2: 就假如说咱们去这个花戏楼的话，我们正常听讲解得多长时间？
3: 正常听讲解要40分钟了，
1: 40分钟。
3: 对，然后尤其我接团的时候，我就会给他们传输一种理念，就是你花在读书上的每一分钟都不是浪费，虽然你可能眼前看不到给你回报，它是在会你生命中深深扎根，等你有一天需要它的时候，它就会长成参天大树。
2: 嗯，
1: 哎、看，青莲子说那个邱老师的抖音号吗？哎，罗老师自己有开抖音号吗？
3: 嗯，有。然后
1: 叫什么名字？给大家说一下，真是。
3: 哎呦，感谢大家。
1: 学知识呢。
3: 然后您就搜索亳州田螺姑娘就能搜到。
2: 田螺姑娘。
3: 对。
1: 哎呦。
3: 哎呦，好多人给我回复了。
1: 哎呦，话筒都激动了呢，这是。
2: 是，这是我们淡如墨这位朋友应该是认识的。
3: 对，应该是认识。
2: 嗯。这个田螺姑娘这个名字取得太好了。
1: 田
2: 螺姑娘。
1: 罗田。
3: 田螺啊、嗯，
2: 会给大家一些惊喜。
1: 嗯，
3: 然后还有的话，就田螺的话呢，它是做好事不留名嘛，
1: 对对对，
3: 然后有一股善良，
1: 嗯，
3: 所以我也希望把这种善良，文化再高，高不过善良；容貌再美，美不过教养，所以我也希望把这 人善良传承下去，这也是受到广大的朋友们的这种影响吧。
2: 可是有的人他又有文化，他又善良，他又有美貌，他又有教养啊。
1: 他叫罗田呀、啊、
2: 田罗老师。
1: 哎，这个确实是，这好多好多。
2: 嗯，
1: 现在小朋友就是你这个名字起的是真好。现在小朋友在、田螺姑娘，我说田螺姑娘，你知道什么事吗？打扫卫生。
3: 对，
1: 就说打扫卫生。
2: 嗯，
1: 以前的田螺姑娘是帮你打扫家里的卫生，现在田螺姑娘让你心灵上的一些垃圾全扫进。
3: 对，
1: 这扫的越来越广啊。
3: 对，我以前带团的时候，他们记不住名字，有的时候你是叫罗田还是叫田螺来着？好多人到我们办公室，我找田螺，我忘了他是叫罗田还是田螺了，所以我就起了这样一个抖音名。
1: 好，这大家给你的。
2: 这样一来，叫什么都不会错了。
3: 对，是的。
2: 这也是罗老师的情商所在呀，朋友们。
1: 嗯。
2: 不管怎么叫，反正都不会错。然后，我想到了那个，就是何炅，有人管他叫何玲的时候，
3: 对，
2: 他说：“哎，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小秘密。”
3: 对。
2: 情商非常高，
3: 对，确实是。无论怎么样，你都是对的。
1: 他现在正在学习高情商发言，
2: 悄
1: 悄的。
2: 对对对，我在学习高情商发言。其实高情商发言真的不是学来的，我觉得它是一种，它是一种悟性。
1: 对，一瞬间开悟。
2: 咱得多接触像罗老师这样，就是又有情商又有文化，又善良又有这个教养的人，我们才能够都就是学习到、熏陶到。
3: 嗯，也没有，主要是受到大家的影响，没有大家的加持，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会，所以这个平台很重要啊。
2: 是的，是的。
3: 你看我这次来和上次讲解的内容就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因为我来这里了，所以也希望这个屏幕前的朋友们，你们也经常也来，也能学到东西。
1: 哎呦，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
2: 那可太需要看了，所以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在观看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我们的这个亳州的大事小情，可能你关心的问题都会在这里有一些发布。就像最近我们不是沧海一舟老师的演唱会嘛，又见南湖，我们沧海一舟的这个粉丝朋友，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账号。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直接搜索就行了啊。
2: 是的是的是的啊，现在正在看的朋友可以直接点个关注啊。
1: 今天要讲的实在是太多了，你比如说咱还有很多准备的一些这个给大家介绍的亳州的一些特色体验，也没给大家来说。
3: 对，亳州好吃的。
1: 好吃的也没有啊。那最节目最后吧，节目最后就请罗老师用几句话向还没有决定到哪儿的听众发一发邀请，或者说已经到了亳州的朋友呢，你该怎么去带这个国庆
2: 儿，为亳州拉票。
3: 为亳州拉票。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所以我就讲亳州是一个宝藏城市，一定要来亳州。我就用我这一个我在视频下面发现的有一个网友，这个网友叫80后，他写的几句话我觉得写的挺好。他说什么呢？他说商汤祈雨3000年，魏武扬鞭，然后竹中原，画祖开创五禽戏，然后的话呢那个这叫什么，然后
1: 没事，慢慢想，
2: 都提到了，
3: 对，都提到了。然后的话呢，这个还有就是古井贡酒，这个是飘四海，那个药香古都传万年，我就觉得写的是很好，也是希望广大的朋友能在这个季节的话能够来到亳州。你来到亳州以后，保准不能后悔，让你爱上亳州。
2: 对，不光是你看这个朋友，他因为在亳州，他体验了，他感受了，他才有这样的一个文笔写出他。那如果说我觉得有些朋友你来到亳州体验完了之后，可能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欢迎大家来亳州。
1: 对对对。你可以做一下对比。说实话，真的就有些地区的文化是文化那个内涵和亳州文化内涵，你相互的比较一下。你慢慢能体验出来，
2: 就是
1: 每座城市的特点。
3: 对，确实。
2: 我们亳州很多，我们外地的朋友，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到亳州来的时候，我带他们去的时候，他们说，就是感觉咱们亳州人就是带着那种豪放的那种感觉，不是某一个人。
3: 对，
2: 他说大多数都是。
1: 对
3: 对，亳州人很热情好客。
2: 对，
1: 你佛啥事你四两句管管管，咋不管了呀？
2: 对，包括出去吃东西的时候，他说啊，你们亳州的这个分量也很足，然后你人也很豪迈，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很典型的北方人的感觉。但其实北方人又觉得我们是南方人，
3: 对，
1: 因为在安徽。
2: 是的，
3: 我们是南北兼容，东西并蓄，是一个比较包容的这样一个城市。
2: 从
3: 你来了以后会给你一个惊喜。
2: 对，从地理的角度 角度讲，我们亳州的这个地理位置也非常的优越，南北通衢，中州所悦。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可以到咱们亳州来看一看，不管是您看景、看人，还是看我们的这个历史故事，大家都可以来感受一下亳州带给你的不一样的这个体验。
3: 是的。
1: 最后呢，就是“淡如意”这句话吧。就是来总结一下今天这个节目哈，叫十一
2: 小长假，
1: 来
2: 亳州
1: 一
2: 趟
1: 吧。
3: 我在亳州，静候君来。
1: 哎，
2: 好朋友们，看一下今天节目的时间呢，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更多的精彩，期待您自己来体验。
1: 是的，
2: 我们只能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再会了，拜拜。我是雪瑞，
1: 拜拜。我是永杰，
3: 拜拜。我是刘婷，我们再会，
2: 再会啦。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2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2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3: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1日3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4: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5: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树影斑驳间，春日的嫩芽与冬雪的叹息都被封存在环纹里，如同我们途经的悲欢，最终都化作掌心交错的皱褶。那些被岁月割裂的刀痕，在年复一年的愈合中沉淀成沉香，每道裂口都包裹着星辰与尘埃的故事。最深的痛楚往往被包裹在最隐秘的环心，而枝叶依然向着天空舒展。光阴是位沉默的雕刻师，将炽热的泪水凿成琥珀，让灼心的遗憾长出青苔。

色漫过城市天际线时，记忆总在车窗玻璃上流淌。那些被晚风揉碎的承诺，像悬在梧桐树梢的残阳，明明触手可及，却总在指尖碰触时碎成光斑。那句黄昏里决绝的再见，原来是最锋利的时光刻刀，在视网膜上刻下永不褪色的残影。我们都在暮色里成为彼此的摆渡人，渡得过24帧的日落，却渡不过记忆暗河里沉浮的碎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那些关于沉溺与坠落的意象，像散落的珍珠坠入暗礁，折射着回忆的棱角。当歌声裹挟着浪花撕碎星光的痛楚涌来时，仿佛看见所有未说出口的告别都在咸涩的海风里结晶，深渊里的暗涌不再是恐惧，反而成为温柔的茧房。或许真正的释怀，就是放任自己成为洋流的一部分，任凭往事如珊瑚般在骨骼上生长。最动人的是歌词里藏着的悖论，越是坠落，越接近星辰最初的模样。

当山那边的意象反复流淌，距离成了最温柔的枷锁，困住两颗相望的心。光阴在词句间凝成琥珀，将未寄出的信、未说尽的话永远封存。那些被月光浸透的夜晚，姑娘的裙摆或许正掠过异乡的台阶，而此处的风仍在翻阅往事。歌词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让人听见时间沙漏的叹息。最动人的是那份克制的深情，把等待酿成陈酒，让遗憾生出诗意。在相隔的经纬里，孤独与守望竟开出了并蒂莲。原来有些距离不必跨越，遥遥相望本身就成了永恒的故事。

0: 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回忆如同被雨水打湿的纸船，载着泛黄的秘密飘向远方，我们才懂得有些心事不必追。就像歌词里飘摇的风筝，终会找到安息的枝桠。地铁站台与信箱暗喻着现代人错位的相遇，而重复的等像沙漏里的细沙，在昼夜交替间沉淀出生命的层次。当潮水退去时，那些被时间打磨过的期待与失落，都化作天光破晓时睫毛上的露珠，折射出成长的味道。

那些太久太久的叹息里藏着被岁月磨钝的遗憾，像抽屉深处褪色的合影，明明触手可及，却又隔着毛玻璃般的记忆。歌词里反复拉扯的左右站位，像两棵被季风推远的树，根系仍在黑暗里悄然缠绕。当被动的破晓照亮空荡的站台，才惊觉有些离别是无声的塌方。思念化作蝴蝶标本，永远停在振翅的瞬间。最动人的永远是未完成的叙事，泛着雪花的旧录像带永远卡在转身前的微笑，让每个听歌的人都成了故事里欲言又止的旁白。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老旧的街道在黄昏里褪色，墙角的涂鸦被雨水洗成斑驳的暗语，我们总以为弄丢的只是挂钟里滴答旋转的指针，却在某个午夜惊醒时发现巷口等过谁的月光，作业本边融化的雪糕字都成了无法原路折返的坐标。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凝结成琥珀，压在抽屉最深处，每次搬家时哗啦啦的响。世界推着我们向前踉跄，回头时连影子都被路灯拉得薄如蝉翼。原来消逝的何止四季，还有站在时间对岸再也够不到彼此的我们。

那些被风吹散的对话在记忆里凝结成星屑，明明灭灭地闪烁于往事的皱褶中。我们总以为告别需要仪式感，却不知最深的隔阂往往始于沉默的侵蚀。当语言在唇齿间褪色成灰，时光的沙漏便倒悬成镜，照见两个渐行渐远的倒影。有些话未及出口就已被季候偷走，像候鸟迁徙时遗落的羽毛，最终化作春泥里一声叹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小的我。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3: 垃圾桶里捡来的。
2: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3: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2: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3: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2: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2: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1: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2: 那停哪儿合适？
1: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2: 行，我这就挪。
1: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2: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3: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3: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4: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5: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3: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5: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2: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3: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6: 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7: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一座城，有药香，有酒韵，有冰道，有道源。
1: 郭河水从千年之前流来，流进今天的晨光。
0: 华佗的人心，曹操的志略，老子的问道，九十。

0: 神的豪情，
1: 四段穿越，四种精神，同一个亳州。
0: 当先贤归来，历史开口；
1: 当古今交辉，文脉新生。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倾情制作大型 AI 情景广播剧《穿越亳州》，
0: 以声音为舟，
1: 让古人为今天的亳州发声。
2: 穿越亳州，听见一座城的千年回响。

0: 泉2026年福州老城，中医硕士林半夏在祖父留下的老宅里拾起一本泛黄的《华佗神医命传》，翻身重起，时空翻转，他穿越到沛国华佗庄，遇见正在捣药的华佗。从麻沸散到五行戏，从青阳书到中华药铺，一场关于医者仁心与传承创新的对话在药箱中展开。化祖之术，散见弟子，虽非严厉，亦曾争议。今天，让我们跟随林半夏，听华佗归来，听药铺新生。欢迎收听《穿越亳州》第一季，《华佗归来》。
1: 少有既来之则安之，此处是沛国华佗庄。
2: 公元2026年，亳州老城，年轻的中医硕士林半夏正在祖父留下的老宅里整理遗物。祖父生前是亳州有名的老中医，行医60载，家中藏书甚丰。老宅即将拆迁，这些医书是他与祖父最后的连结。
3: 爷爷，您这些医书我该怎么办才好？虽然我在中医院跟诊3年，读过的医书不少，可您这些首批的线装本好多我连名字都没有听过。华佗神医秘传，这是爷爷的笔记。华祖之术，散见于弟子所传，后世辑录成书，虽非原笔，亦存真意。甲子年秋月，林济生首录。爷爷批注说，华佗的青囊书虽已焚毁，但五浦凡阿等弟子各有所成，后世辑录成书，虽非原貌，其中仍有真意可寻。唉，我写硕士论文时最遗憾的就是原始文献太少，只能从后世辑录和弟子传承中反推。

0: 这是哪里？
1: 小友，既来之则安之，此处是沛国华佗庄。
0: 华佗庄？您是？
1: 哈哈哈哈，吾乃华佗是也。
0: 华神医，晚辈林半夏，来自1800年后，这怎么可能？
1: 时空之事，老朽不解，但医者之心，古今相通。小友手中所持是何典籍？
0: 这是后世记录的华佗神医秘传，托您的名号编纂。晚辈学医多年，常叹青囊书原卷已失，麻沸散配方五禽戏药诀，只能从弟子传承和后世记录中窥得片段。
1: 青囊书，老朽一生所学尽在其中。小友方才说，圆卷已。

0: 尸。唉，看来啊，老朽终究未能将此书传于后世。
1: 神医，我
0: 呵呵，无妨，医者自知天命。老朽今年63，曹操屡召不至，他日必生祸端。书若能传，是苍生之幸；若不能传，吴普、樊阿诸弟子各有所成。老朽教他们的，不在一卷书里，在日复一日的诊脉、采药、行针之中。小友既从后世来，可知老朽所创之术，后世如何？
1: 神医之名千古流芳，您首创的麻醉术比西方早了1600年，五禽戏至今仍是国家推广的健身功法，亳州因您而成为中华药都，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规模已经有2000多亿，汇集全球。
0: 2000多亿，全球？老朽当年游走，只为解一方百姓之苦，未曾想。
2: 华先生，华先生，张猎户被虎所伤，血流不止。
0: 小友，随我来。
3: 啊，断了，腿断了。
0: 半夏，按住他，老朽需要切开皮肉，取出碎骨。
1: 切开？没有 X 光，没有无菌手术室，这……
0: 老朽以酒冲服，麻沸散，病人便如醉死，毫无知觉。再以桑皮线缝合，敷以金疮药。
1: 这就是传说中的麻醉术，可惜配方已失传，后世只能从文献中推测其组成。
0: 碎骨已出，接骨。
1: 没有电钻，没有钢板，仅凭一双手。
0: 3日之内不可沾水，7日可下床，100日能行走。
1: 神医之计，晚辈今日方知神在何处，不是玄妙，是敢为人先，敢想常人不敢想，敢做常人不敢做。
0: 老朽年轻时见病人开刀之痛，十人九死，便想若能令其昏睡，岂不善哉。试了10年，毒死过麻鸡，醉倒过四身，终得此方。
1: 敢试10年，晚辈临床遇难题，常查文献找指南，却少了这份躬身试药的勇气。
0: 医者，性命所系，书本上的知识是前人试出来的，你手中的病人需要你自己去知。老朽行医不靠死记硬背，靠的是知人，知病者之所苦，知药性之所宜，知天地人之所变。
4: 时空流转，林半夏带着恍惚的记忆回到了2026年的亳州康美中药城，方才与华佗的对话如真似幻，但那药香似乎还萦绕在鼻尖。
2: 哎，正宗的薄白芍，断面菊花心，无硫熏，
5: 3七天麻，冬虫夏草，全国直发。
1: 这里每天有数万吨药材交易，华佗当年在桥县采的草药，如今成了千亿产业。
6: 半夏，省里要来调研中医药文化传承，你准备一下汇报。
1: 老师，我想换个思路，不只是汇报数据，我想让古人自己说。

0: 华神医，您知道吗？今天的亳州有 GMP 认证的中药企业200多家，中药材种植面积100多万亩。您的麻沸散虽然没有原方，但现代麻醉学已经发展出吸入麻醉、静脉麻醉，手术可以做到无痛微创，患者当天就能下床。
1: 善哉，老朽当年若有无菌之术，不知能多救多少人。
0: 还有五禽戏，国家卫健委把它列入慢性病防治推荐方案。亳州每年举办国际健身气功比赛，100多万人在您的故乡习练五禽戏。
1: 老朽编那五禽戏不过是教弟子们强身健体，没想到啊，如今已成为四海，就是你口中所说的全球之盛世啊。
0: 但神医晚辈也有困惑，如今中药讲究有效成分双盲试验，有人质疑中医药不科学，药材种植追求产量，有时失了地道，年轻中医开方常依赖西医检查。
1: 半夏，你可知老朽为何被世人称为神医？
0: 因为您医术高超，能开颅，能刮骨。
1: 非也，因老朽知人，知病者之所苦，知药性之所宜，知天地人之所变。彼时无科学之名，却有实证之实。麻沸散不是想出来的，是试出来的。你所说的有效成分老朽不懂，但老朽知道芍药之苦能泻肝之实，甘草之甘能缓中之急，此非玄虚，乃千百年口尝身受之效。若今人以心法验之，证实其效，便是科学；若弃之不用，便是愚昧。
0: 所以传承不是逆古，创新也不是忘本，关键是
1: 那颗活人之心不可变。
2: 三个月后，林半夏主导的青囊心解文化项目启动，他与中医药大学实验室合作，用分子标记技术为亳州白芍建立道地性鉴定标准，与语音技术团队协作，尝试复原古籍中麻沸散、五禽戏等术语的古音读法。更重要的是，他在每个产品包装上印上了这样一句话：
0: 此药配方源自公元20世纪乔县华佗所创，经1800年验证，由亳州药工承袭至今。
1: 善哉，半夏，药香不怕巷子深，怕的是制药之人忘了为何制药。
0: 神医，您说的不全对，今天的亳州巷子不深啊，我们有高铁，有机场，有跨境电商，但您说的制药之人不能忘本非常对，让古人为亳州发声，不是消费历史，是让历史活在今天。
2: 亳州，中华药都，这里华佗的麻沸散化作了现代麻醉的精准，五禽戏化作了全民健身的潮流，青囊之火穿越1800年仍在燃烧。
0: 神医，晚辈斗胆替您开一方。君药，传承之心，地道之才；臣药，创新之志，开放之怀；佐药，匠人精神，科技之力；使药，一声广播，万里药香。

0: 亳州，带您聆听耀都晨光。亳州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
1: 从老宅里的一本线装书，到华佗庄上的一碗麻沸散；从青囊书的遗憾，到中华耀都的千亿产业。林半夏听见的不只是华佗的医术，更是敢为人先的医者之心。药香不怕巷子深，怕的是制药之人忘了为何制药。传承不是逆古，创新不是忘本，关键是那颗活人之心不可变。感谢收听《穿越亳州》第一季《华佗归来》。
2: 本剧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广播节目中心制作，亳州，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正在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传承华佗精神，更写青囊新篇。感谢您的收听。

0: 钱太多了。
1: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2: 你看你这
3: 太客气了，
2: 你点这么多菜，哎，
4: 老朋友难得一聚，
2: 来来来，
5: 吃吃吃吃，
2: 来。
6: 吃了那么多，
7: 我们打包吧。
8: 嗨，不用了。
9: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2: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10: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0: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但电池起火的新闻呢也时不时出现，每次都能引发大家的关注和担忧。好好的车怎么说着火就着火了？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出问题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这个话题，来看一看哪些因素会导致电池起火。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

现在大家买新能源车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之一就是电池安全，毕竟起火可不是小事儿，轻则车毁，重则人伤。客观来说呢，新能源汽车起火的概率其实比燃油车要低，燃油车自燃的新闻更多，但新能源车每次起火都特别受关注，所以给大家的感觉好像更容易着火。不过电池安全确实是个大问题，这几年呢，因为电池起火召回的车型不少。为什么电池会起火？核心原因呢，就是热失控，电池内部温度失控越来越高，最后引发燃烧和爆炸。

讲第一个因素就是充电安全的问题，这是最常见的起火原因之一。首先呢是过充，电池充满电之后呢还继续充，会导致电池内部离枝筋生长，刺穿隔膜，造成短路引发起火。那么不过现在的车呢基本上都有过充保护，正常使用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其次呢是快充，频繁使用快充，大电流充电呢会让电池温度升高，加速电池老化，增加起火的风险。还有就是高温环境之下充电，夏天太阳暴晒之后马上充电的电池本身温度就高，再加上充电发热很容易出现问题。还有就是呢用不合格的充电桩撕拉电线充电也会有安全隐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因素呢，就是碰撞安全，这个也好理解。车辆发生碰撞，尤其是侧面碰撞，底部托底，很容易伤到电池包。那么电池包变形之后呢，内部的电芯受到挤压穿刺，就会短路起火。为什么有的车撞了没事，有的车一撞就着火？这跟电池包的结构设计、防护强度有很大的关系。有的车企电池包做得特别结实，有高强度的外壳防撞梁，碰撞之后呢，也能保护电芯不受损。有的车企呢，为了省成本，电池包防护做得差，稍微撞一下就会伤到电芯。还有就是电池布局放在底盘中间，就比放在尾部的要更安全，不容易被撞到。

0: 那么第三个因素呢，是电池质量和制造工艺，这是最根本的原因。首先呢，是电芯的一致性。电池包呢是由几千个电芯组成的，如果电芯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好有的坏，那么差的电芯呢就容易出问题，引发整个电池包热失控。其次呢，是制造工艺，生产过程当中如果有杂质灰尘进到电芯里，或者焊接不牢密封不好，都会留下安全隐患。还有就是电池管理系统 BMS， 这个呢就是电池的大脑，负责监控每个电芯的电压温度，有问题呢及时调整。 BMS 做得好，能够提前发现问题，避免热失控。 BMS 做得差呢，电池出问题了都发现不了。
1: 喂，小朋友，你个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3: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2: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3: 那咋办？
2: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4: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安全，下一个因素呢就是使用环境和老化。首先是高温环境，夏天暴晒，长时间高温行驶，电池温度过高容易出问题。其次呢就是低温，低温虽然不容易直接起火，但会影响电池性能，充电时容易吸离，那么长期下来呢也会有安全隐患。还有就是泡水，车辆涉水被淹，电池包进水短路也会起火。还有就是电池老化，用了5-6年的老车电池衰减严重，内部结构变化，稳定性下降，起火风险呢也会比新车高。另外就是改装不当，私自改电路改电池也特别容易出安全问题。

很多人问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起火呢？差别主要在这几个地方。第一是电芯质量，用大牌高品质电芯的肯定比用杂牌回收电芯的安全。第二呢是电池包的设计，有没有高强度的防护，有没有隔热层，有没有泄压阀，这些呢都很重要。第三呢是热管理系统，能不能把电池温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温度高了能不能及时降温。第四呢是 BMS 的系统，能不能精准监控每个电芯的状态，提前发现隐患，一分钱一分货，在电池安全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这几年车企也在电池安全上下了很多功夫，推出了各种安全电池技术，比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把电芯做成长条状，像刀片一样排列，那么既提高了空间的利用率，又增强了结构强度，针刺测试都不起火。还有广汽的弹匣电池，给每个电芯都套上了隔热舱，一个电芯出问题呢，不会蔓延到其他的。还有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第三代的 CTP 技术，散热更好，安全性更高。还有很多车企呢，都用了陶瓷隔膜、阻燃材料、防爆阀这些技术。总的来说，电池安全技术呢进步很快，现在的新车电池安全性比几年之前那是高多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这里特别需要提一下的热管理系统，它对电池安全太重要了。电池有一个最佳的工作温度，大概是25到40度，太高太低都不行。热管理系统呢，就是负责给电池降温保温的。现在主流的是液冷系统，用冷却液给电池降温，效果好，温度均匀。差一点的是风冷，靠风扇吹，效果差一些。高温天气呢，容易出问题。还有更先进的直冷直热技术，用空调冷媒直接给电池降温，效率更高。热管理系统呢做得好，不仅能够延长电池寿命，更重要的是能够保证安全，避免电池温度过高引发热失控。

万一遇到电池起火怎么办？首先呢，发现电池有异味、冒烟、发烫，赶紧停车断电、下车，远离车辆，不要试图自己灭火。电池起火温度很高，普通灭火器呢根本没用，而且可能会爆炸。第二呢，赶紧打119报警，说明是新能源车电池起火。第三呢，不要贸然靠近，电池起火可能会复燃甚至爆炸，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第四呢，如果是在充电过程当中起火，先断电再远离。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到账。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红梅。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温度呢19到24度，东南风2到3级。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三槽路，这个时候呢，在三槽路上红学育才小学的门口啊是比较堵的，我们从这儿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另外呢，在建安路上要提醒大家注意到和利津路的交口，在建安路由北向南方向的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里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
1: 好的，此刻魏武大道与杜仲路的交口哈出现了拥堵，提醒大家从这里过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同时呢，魏武大道与紫苑路的交口也是出现了拥堵，提醒过往的车辆一定要保持合适的车间距离。
0: 汤王大道此时此刻也有拥堵的路段，在汤王大道和这个凤尾路交口啊，在红学英才中学的北门的这条路上，凤尾路上特别堵，一直啊，因为它两头的路，一端呢是这个汤王大道交口，还有一端呢是和仙翁路的交口，所以说提醒大家，我们从这儿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啊，如果不是送孩子上学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其他路段来避开。另外呢，在药王大道和杜仲路交口呢，由北向南方向的流量也是比较的集中，主要集中在北向南方向。那另外在药王大道和光明路的交口，由北向南方向的流量呢也是出现了增加，还包括在药王大道和人民路交口15中学桥中中学西区的门口，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早间出行呢，这个路面还是有点湿滑的，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开车路上呢要减速慢行，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那如果说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里提醒后方来车。
1: 好的，早晚通勤的时候呢，现在刷手机已经成了很多人路上的习惯哈。我们走到大街小巷，随处看到的人都是在低头看手机，啊，有的刷短视频啊，或者是看社交平台啊，各种各样的网络热词啊，网络热梗扑面而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现在社交媒体上各种各样的梗层出不穷，比如这个“爱你老姐”。还有活人感，还有夯爆了哈，时不时就会刷屏我们的手机屏幕。那么这些热梗的鲜活有趣啊，三两句话呢就会把一种情绪传递出来，而且传播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扩散的范围呢也非常的广。
0: 其实呢，高频使用网络热梗、流行语这种现象呢，并不是这两年才冒出来的新鲜事物。
1: 对，
0: 往前回想一下，曾经比较火的像什么绝绝子啊，相信很多人还有印象。
1: 对，
0: 那放到现在呢，遇到无可奈何的处境，不少人还会脱口说出一句啊，我真没招了哈。
1: 是的，
0: 热梗呢一波接一波，来了又火，火了又换新。就在前不久，有一个热搜话题呢引发全网的讨论，标题叫做网络热梗玩多了，年轻人会不会变得词穷？
1: 对，那么这个热搜一出呢，评论区立刻就炸开锅了，很多网友就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有的朋友就直接坦言说自己确实有这种体会，感觉越刷网络自己好像越来越没有文化了，
0: 啥都不知道，
1: 对，就只会说好美啊。也有一部分网友他的态度是相对中立的，觉得这种热梗也挺好的啊，日常闲聊呀非常的省事儿，但是呢心里也会隐隐的担忧，如果说凡事都依赖网络的热梗，久而久之会不会慢慢的就弱化了我们深度表达自己的这种能力。
0: 针对这个现象呢，媒体啊就专门采访过相关的专家，专家的观点呢都很客观。网络热梗呢固然有鲜活生动的一面，但是它本身呢也自带一些局限性。
1: 对，
0: 我们可以用这些网络热梗，但是千万不要只会用网络热梗。
1: 嗯
0: 啊，想要把心里所想完整细腻表达出来，还是要多读书，不断丰富自己的词汇储备，让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呢变得更加丰满有力。
1: 嗯，
0: 其实昨天我还看了一个，就是我之所以选择这个话题啊，就是昨天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呢，就看到了一个 AI 做的这个视频。
1: 嗯，
0: 就说什么呢，说这现在的小孩啊，就是一张嘴啊全部都是那种网络热梗。
1: 对
0: 啊，他的父母和他说，你这个吃饭的时候不要看手机啊。这个小孩就说了，啊，那咋了，受着呗。
1: 嗯、对，确实是的。
0: 然后、这个、
1: 火这两个词儿。
0: 对，然后这个他的爸爸一恼火就把他关到那个小黑屋里，然后他的姐姐就反思说，为什么我小的时候，他姐姐90后嘛，
1: 嗯，
0: 为什么我小的时候就没有这些网络热梗呢？那个时候好像我们更多的看的都是那些，比如说，公益广告，
1: 对
0: 啊，什么妈妈洗脚。
1: 哎、
0: 啊，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
1: 那时候社交媒体很少嘛。
0: 对，还有一个这个老年痴呆啊，要把这个饺子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吃，
1: 嗯、
0: 就是好像就是这些公益广告对我们的这个影响也。

0: 不会用，也不会去关注，好像也没有刷到过。
1: 所以后浪推前浪，我们被推过去了
0: 啊。那所以说这个网络热梗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事儿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1: 嗯，
0: 其实有没有经常使用这个网络热梗来聊天呢？现实当中啊，不少人的答案呢是肯定的。
1: 对，
0: 就像有媒体采访当中啊，有一位95后的王女士啊，95年以后的人，对于网络上层出不穷的热梗呢，她都是比较熟悉的。
1: 对，
0: 自己呢偶尔也会拿来用一用，调侃朋友胆子大，他会说胆子真是肥嘟嘟的。这个不是最近才火的吗？就是最近特别火哈。
1: 嗯，
0: 那遇到一件特别出人意料的事情，随口就会说出一句啊，你吓到我了。
1: 对，
0: 不过呢他自己也分得清楚使用场景。
1: 嗯，
0: 这些网络热梗呢大多只在线上聊天用来简单概括一下当下的情绪，那现实面对面的和人交谈的时候呢，他基本不会把这些梗呢挂在嘴边，
1: 又回归现实了。
0: 哎，更多的时候呢就是刷社交平台看到别人玩梗啊，觉得这个好玩解压，一笑而过。
1: 对，同时呢他本人哈也是有一个感慨，他说现在的05后哈，就是还有年纪更小的孩子们使用网络热梗的频率会更高一些，有时候听他们聊天一连串的梗蹦出来，自己就有点听不懂啊。不得不承认哈，就是现在许许多多广为流传的网络热梗已经深度的渗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昨天就我们一个同事还问我，他说你们知道那个现在很火的一个梗吗？叫什么？就是孙悟空的那个叫什么？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现在已经老了。所以说就是其实就光看这些啊，我们看这个咬文嚼字编辑部每年发布的十大流行语就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就拿去年的榜单来说，活人感还有什么什么基础什么什么不基础哈，这些表达就入选了啊当年度十大流行语啊。所以说就是最近这些年每一年发布的一些流行语的榜单几乎都会有网络热词上榜。就拿今年来说哈，社交平台上高频出现的就是从夯到拉，爱你老几，还有手搓，就这种热度是非常高的。
0: 对，这个从夯到拉，我真的是我还了解了一下，我才知道
1: 刚开始确实不知道啥意思。
0: 对，刚开始我以为那个夯是不是特别好的词啊，谁知道夯是最高级别的哈。
1: 对，夯实。
0: 哎，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一波又一波的网络热梗快速走红呢？
1: 嗯，
0: 啊，这个相关的专家他就认为了啊，很多热梗爆火呢并没有一套固定的规律。
1: 对，
0: 如果说要有一个共性的话，那就是这些表达精准迎合当下不少网友内心的心理诉求。
1: 是
0: 啊，适配了很多日常的表达场景，自然而然的就拥有很强的传播力。我们想一想啊，互联网社交追求快节奏，大家希望用最短的文字呢传递情绪啊，一件事儿开心呢、郁闷呢、震惊无奈啊，不需要长篇大论，那一个梗就能够把情绪打包完毕，简单直接，没有复杂的修饰，这就是热梗能够迅速出圈很重要的原因。
1: 没错哈，那么说到这儿呢，问题就来了哈，玩梗很轻松，因为它解压，而且又非常的幽默，还能活跃聊天呢，这个氛围，这是很多人愿意使用网络热梗的一个理由。但是当我们去高频的并且反复的使用这些词儿的时候，问题会不会慢慢浮现出来呢？曾经有一份社会调查结果就值得我们好好来看一看哈。调查就显示53.3%的受访青年感觉自己近些年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有所下降。
0: 嗯，
1: 过半的受访青年认为造成自己词穷有两大主要因素，第一是阅读量变少了，因为玩手机了嘛。
0: 哎，
1: 第二个就是过度依赖网络的语言还有表情包都被他占用了。
0: 哎，那我们刚才提到的有一位王女士啊，她就深有体会。有一段时间呢，她自己频繁使用各类网络热梗，
1: 嗯，
0: 时间久了呢，明显察觉到自身表达出现了变化，喜怒哀乐啊，第一反应不再是组织语言，而是啊，直接调取网上

0: 现成的热门词汇，或者说一些网络梗。
1: 嗯，
0: 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最早流行这个什么蓝瘦香菇。
1: 是的，
0: 这个就好多年了吧，大概2018-2019年啊，蓝瘦香菇。后来呢，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大家就习惯说 emo。
1: 对
0: 啊 ，emo 了，我 emo 了啊，家人们啊，
1: 嗯，
0: 情绪呢是传递出来了，但是语言本身呢就会变得越来越空洞。想要细致的描摹内心感受的时候呢，却发现，哎，我找不着这个更加精准的词句了。你像有的时候，你像之前我们这个诗句背的多的时候啊，
1: 是
0: 就是你恰好和这个写诗古人的心情啊就碰撞到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啊，我这个吟诵一句诗哈，
1: 对，就是我们会不由自主的就把这个诗词给背诵出来，
0: 哎，怎么怎么样的哈，
1: 哎，
0: 就很文雅嘛，对吧？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就好像，哎，我这个我 emo 了哈，这个这就是很多人遇到的困境，心里的感受特别丰富。
1: 嗯，
0: 我们每个人对生活呀，对我们的这个周围遭遇的一切，我们都有很大的洞察力和感受力，但是啊，话到嘴边又咽下啊，因为这个嘴上说不出来，那你说我写吧，写也写不出来，你不能说写过这个论 emo 啊，写一个论 emo 啊，就反而呢变得很单薄，
1: 就是想象的很丰富，话到嘴边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0: 话到嘴边又咽下，
1: 一个词儿结束掉了啊。
0: 对，
1: 当然南京大学文学院的苗怀明教授，他也是长期关注这一类现象哈，就是在他看来，网络热梗属于流行语当中的一类。普遍的特点就是来得快走得快啊，不能全盘的否定，不少热梗确实是鲜活生动的，但是这里也是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可以用网络热梗，但是不能只会用网络热梗。
0: 嗯，
1: 就是长期凡事都依赖现成的热梗去做表达的话，的确你就会词穷，就是你掌握的词就会越来越少嘛，因为你把时间都刷到这个手机上，而且同样的感受，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如果说就是这个大脑的空间绝大部分都在用这个词去替代的话，它会就是有一个就是习惯性的一个认知，就到了那个时候它就会立刻蹦出来了这个词儿。
0: 嗯，其实说到这儿呢，有一个话题经常被大家拿出来讨论，就是高频玩网络梗到底会不会造成啊，其实我们也之前聊过，叫做文字失语症。
1: 对
0: 啊，失就是失去的失，
1: 失去语言，
0: 失去语言就不会说话了。
1: 嗯
0: 啊，当然我们说这个不会说话呢，更多的是不会组织我们的这个语句。其实这个讨论呢，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从谐音梗、字母缩写，还有表情包大规模流行的时候开始，社会各界啊就在思考这个事儿。不过呢，咬文嚼字编辑部的这个施老师，他就有不一样的视角。他认为呢，我们不能简单粗暴把现代人普遍出现的词穷现象全部归罪于网络热梗。
1: 嗯，
0: 他说呢，网络热梗啊，它只是浮在表面，我们看见的表象而已。
1: 对，他讲到呢，就是说这个真正背后更深层的诱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整个时代获取信息方式的一个转变。
0: 嗯
1: 啊，比如现在我们接收信息大多是碎片化的一个阅读，或者是刷一刷短视频哈。
0: 嗯，
1: 视觉化内容占据了大量的时间，算法不断的推送啊你感兴趣的内容，比如说你总是看一些运动的呀，就是体育的呀，他就会经常给你推送这些。
0: 嗯，
1: 你经常看一些就是这个学习方面呢，就孩子教育的，他就经常会给你推送这些东西啊。啊，当然就是线上的社交越来越多，人和人扁平化的网络沟通，慢慢的就替代了很多深度的现实交流，这些多重的因素叠加在一起，一点一点的消磨了我们的语感，这才是造成表达能力相对来说退化的一个综合原因，热梗呢只是一个结果，不完全是根源，啊，这分析的还是很全面的啊。
0: 说到这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心里会想问啊，既然事情是这样，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把握分寸呢？一方面，不能全盘否定部分的优秀的网络热梗，有些热梗呢言简意赅啊，确实有可取之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希望守住语言表达的丰富度和个性化。那玩梗和自我表达之间，他们的平衡点究竟在哪里呢？
1: 哎，这里呢，南京大学的苗怀明教授就给出了非常好的建议。

0: 首先呢，就是我们得多读书，要不断的扩充自己的词汇量，丰富个人的语言知识库。同时呢，也要多多的观察社会现实。网络热梗自带局限，它不能够等同于我们完全丰富的语言体系。热梗可以拿来调剂社交，但是不能成为我们表达世界的全部工具，就是你可以用它，但不能全用它。
1: 嗯，那他的这个观点呢，这个咬文嚼字编辑部的施老师啊，大体上也是认同的。他说呢，想要改善词穷，提升语言表达能力，首先要做深度的阅读。啊，像我们现在这个刷手机啊，它都是属于碎片化的阅读，那它不等于阅读。深度阅读呢，训练我们对文字的理解力，慢慢学习搭建自己表达逻辑。很多人呢，刷一天手机，接收一大堆碎片化的段子热梗，合起手机呢，想要好好的说一段话，但是却不知道从何说起，就是因为我们只做信息浏览，但是呢，却缺少深度的咀嚼思考。
0: 对，因为刷的太快了，几秒刷一个，几秒刷一个。同时呢，还提到一点，就是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便利，社交娱乐获取信息更加的快捷，但是虚拟网络社交圈永远是替代不了我们真实的生活的。现实生活呢，恰恰是锻炼语言能力最好的训练场。古人讲，读书万卷，行万里路，书本很重要。网络世界呢，可以作为窗口，但千万不要忘记拥抱真实的人间烟火，那些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能够引发广泛共鸣的文字，那些鲜活有力的表达，源头大多是来自现实生活的这片土壤。
1: 说到这儿啊，我们其实也可以想一想自己，像平时刷一些短视频呢，刷社交软件，看到一些好玩的梗呢，会心一笑啊，偶尔呢拿来和朋友来调侃一下，无伤大雅。但是我们要分清边界，线上玩梗呢是社交的调味剂，而不是我们全部的语言工具箱。开心啊，除了网上现成的热梗，我们可以形容畅快欣喜。那难过的时候呢，不止只有 emo， 那我们可以诉说内心的压抑和怅然。
0: 嗯
1: 啊，那另外呢，像震惊的时候啊，不必全部套用固定的段子，可以描述自己内心那一份意外。语言的魅力呢，恰恰就在于它的多样性。同一种情绪可以有几十种、上百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如果全部简化成啊寥寥数语啊几个网络热词，那其实我们也是在一点点放弃语言带来的一些丰富体验。
0: 对。当然呢，我们也不用对网络的热梗全盘的否定哈。刚才也已经跟大家科学的分析了，语言本身就是活的，时代一直在往前走，语言也不会也会去迭代更新啊，这是很正常的。从古至今，每一个时代都会诞生出属于自己时代的流行的话语，有些流行语大浪淘沙沉淀下来以后进入汉语体系，也有很多热梗呢热度一过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所以我们在看待这件事儿的时候，不必是非黑即白啊，不要一味的去抵制热梗，也不要无条件的全盘的给接纳。
1: 对于成年人来说啊，要有一份自我觉察，就是当我们发现自己表达的时候，第一反应永远是找梗，啊，就是你脑海当中已经想不出来其他的词来代替你此刻的情绪，或者说你要形容的某个事儿的时候，啊，自己组织语言越来越吃力，那就要给自己敲一个警钟了，啊，适当的放下手机，啊，把这个书啊给它翻一翻吧，
0: 对，
1: 啊，多和身边的人面对面的聊天啊，观察生活，感受生活。那词汇库啊，它不是一成不变，它需要我们持续的去输入，持续的去练习。
0: 是。那么在这里呢，尤其是要说一说青少年这个群体哈，因为现在很多孩子从小就接触互联网，热梗张口就来，所以很多家长就会非常的焦虑，因为孩子说话写作文满口网络梗，我们在引导孩子的时候也是一刀切，禁止接触网络，而是教，就是说我们不能说让他啊别玩了哈，而是教会孩子分清场合。网上的这种梗呢，只可以当作娱乐，但是比如说我们在写作哈，尤其写作文啊、写日记啊、课堂交流这些正式场景的时候，就要学会使用规范。

0: 范丰富的语言，懂得区分娱乐用语和正式表达，这也是语言素养中很重要的一课。但说到这儿啊，有时候你跟孩子讲，他区分不了那么清楚。
1: 那把那个手机给他收走吧。
0: 但是现在很多作业都是手机打卡，
1: 对，所以说就是除此之外的哈，这个时间可以把手机的这个时间要控制一下，
0: 哎，所以还是需要家长来约束。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就是因为我是九零后嘛，就在然后我就在想那个八零后啊，像我哥哥姐姐那
0: 像我
1: 那一代的啊，对。啊，八零后啊，乃至七零后啊，或者说六零后，就是他们在这个大学生活的当中，嗯，就是他们那个状态，我觉得更像是就是我看到的，就是包括一些这个电视剧啊，或者说一些音乐当中所描写的啊，就是那样的感觉。就那个时候他是没有手机的，
0: 嗯，
1: 啊，就是可能就围坐在一块儿。那个时候你们干嘛呢？
0: 就说实话啊，那时候我们也是有手机的。
1: 对，小灵通啊，当然算手机，
0: 也有手机，但是就是你
1: 没有那么智能，
0: 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老年机
1: 啊，就是小灵通嘛。
0: 就是也可以打电话，发个信息啥的哈。
1: 就更多的其实这个一些精神上的一些生活，可能就是看书啊，
0: 对，
1: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
0: 嗯，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好像内心就是能够涌现出来的语言会更丰富。
1: 其实说了那么多呢，这个我们说了语言啊，它是我们内向梳理情绪向外沟通世界最重要的工具。每一个词语啊都是我们感知世界的通道。
0: 嗯，
1: 当我们的词汇越来越丰富，我们感知喜怒哀乐的层次也会变得更加细腻。
0: 对，
1: 那如果习惯把所有的情绪打包交给现成的网络热梗，那久而久之呢，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感知世界的通道呢反而会变得更加的狭窄了。
0: 嗯，
1: 说了那么多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觉得这个网络热梗这个事儿啊是怎么一回事呢？您怎么看呢？
0: 对
1: 啊，您生活当中会不会经常玩梗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交流一下。
0: 嗯。

0: 再来看一下路况，这个时候的路段呢出现了拥堵的情况。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建安路啊，那建安路此时此刻在河北这边和汤陵路的交口呢，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另外在建安路和沥青路的交口，由北向南方向，从建安路隧道出来之后啊，这个流量呢就比较大了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那另外在往南边，建安路和杜仲路的交口，由北向南方向，以及建安路和紫苑路的交口，由北向南方向，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1: 好的，此刻我们来看一下魏武大道哈，那么。这个时间段呢，魏武大道与光明路的交口东西走向和南北走向这一段哈，都是非常的拥堵，提醒过往的行人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呢，魏武大道与市府南路这一块也是出现了拥堵，这段拥堵呢一直持续到药都大道这一段啊，所以说提醒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间距离。同时此刻魏武大道与杜仲路以及魏武大道与紫苑路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提醒过往的车辆和行人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当然此刻呢，魏武大道与养生大道也是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拥堵，提醒大家路过这一段的时候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车辆之间的车间距离。
0: 此时此刻在新华路新华北路的路段当中，流量出现了增加，主要集中在新华北路小区附近的路段当中。另外在西宜大道路段上，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到了，在青云小学的学校门口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还包括西宜大道从市政府南门开始一直啊到和药都路的交口，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还有包括市府南路的这个路段，市府小学门前。另外在西宜大道的这个其他的往南方向的路段呢，通行的状态还不错啊，今天往南湖方向去的车呢相比昨天来说要好很多啊，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汤王大道啊，此刻汤王大道与光明路的交口出现了拥堵啊，提醒大家在过往的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呢，汤王大道与韶花路的这一段也是交口处出现了拥堵啊，汤王大道与药都大道的交口也是出现了拥堵哈，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在经过这一段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安全。同时汤王大道与紫苑路以及桐花路这一块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提醒大家在过往这个路段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安全。
0: 药王大道此时此刻在和光明路交口以及和杜仲路交口流量出现了增加，那大家从这儿过的话要多注意。如果在出行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的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7%。 随着人工智能等领域需求持续扩大，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确保京东、明春天然气供应量足价稳，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